0: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路面上的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新二路快速路的路段的路况情况可能还比较复杂，我们在8点钟再为您分享一下。目前呢，其实在明月家园的门口，也就是在我们进入到下城通道之前呢，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在我们的明月家园的门口一直到我们的702路辅路与主路的交汇处，也就是在罗家坝的这个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您如果在下穿通道内部还在继续往我们的西陵区方向行驶的话，在您出了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再持行，其实就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度的担心。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西陵二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呢，同样如果您是要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在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从我们的 CBD 横街国际这一侧上到我们的辅路与主路交汇处呢，就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车流量是还在不断的增多当中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在选择下穿通道或者是辅路出行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而在我们的体育场路，目前我们来看到刚才我们就说到了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呢，其实一直从我们的这个路口到我们的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同样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目前我们从东山中学这一侧，如果您是出来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的话，您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主要是在这个下行的这一段会比较明显，可能是我们在充电的车辆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控制车速。再来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目前车流量同样还在不断的增多，刚才可能是队尾排到了桥面的下方，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是在不断的增多，目前已经排到了长江中心的门口，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在我们的胜利四路，同样胜利四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这里还是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如果您是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龙康路这一段呢就有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胜利四路往我们沿江大道呢，可能还会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龙康路上的司机朋友们，您在右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主路上的通行。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医院附近的街区，第一个蝴蝶街的双向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是从福绥路到龙康路这一段。而在我们的解放路上，您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在解放路上，如果您要继续往我们的云集路方向行驶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云集路天桥下，同样如果您是往沿江方向行驶呢，大概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目前我们在视频号中

0: 也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在明月家园的这个门口的路段行驶的话，在我们的桥面上是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的，目前是在我们的右，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
1: 驶，往下川通道这个方向、
0: 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话，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是在道路的最左侧上，目前是已经有交警过来进行协调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前往到下川通道的话，您一定要选择及时的往最右侧的 车道。
1: 是的，目前西岭二路快速路上呢，提醒一下各位，从视频号当中能够看到，在经过到恒大林溪郡这边之后呢，要继续往下川通道方向，应该是在靠近到城东大道这个桥面上方的位置啊，左侧车道上呢是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交警呢已经到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靠右侧来进行通行，所以目前要进入下川通道之前，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呢，整体的流量目前是会比较偏大一些的，应该就是在城东大道正上方的这个桥面啊，提醒一下大家。其次呢，刚刚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啊 ，Cici 提醒到了体育场路的胜利三路路口，目前这个路段上的四方的红绿灯都出现了故障啊，就是短暂的这个可能停滞了，因为最近高温持续高温的这个影响，也许这个红绿灯会受到这样的天气的一些影响。不过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反馈给交管部门，我及时的来进行查看啊，目前这个路口红绿灯故障，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谨慎的驾驶，互相避让一下，体育场路胜利三路路口大家此刻经过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说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是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早高峰互动群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北京时间的8:08，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我是宇浩。
1: 就在我们刚刚播报完路况之后呢，刚刚说到的西岭二路快速路进城方向进入下川通道之前的这个事故车辆呢，已经是撤离现场了，但是确实会造成后方车辆有一小段的积压啊，所以从三峡大道这边过来的车辆，目前要进入下川通道，会觉得有点不太顺畅。与此同时呢，天气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也要持续的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早间的宜昌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呢可能会达到39摄氏度以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的话题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哪些事儿你觉得是要亲力亲为的，有哪些事儿你觉得是可以让别人来帮忙代劳一下的，关于这个话题你也可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我看到这个互动群当中啊，就有朋友在说这个喝了酒开车啊，就不要亲力亲为了，这事儿可以请人花钱代劳。
0: 是的，同样呢，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群里也说到了，悠悠说吃美食必须亲力亲为，确实啊，没有代吃的服务，没有代吃的义务。
1: 代吃是什么意思呢？代吃你只能看着他吃，就像咱们看吃播一样的。
0: 那有点难受了，但是我确实每天晚上都要看着吃播才能睡觉，现在。
1: 真的假的？
0: 因为看别人吃是一件很安心的事情，我就喜欢看别人吃东西。
1: 你怎么不自己亲力亲为一下呢？
0: 这个亲力亲为不了啊，晚上不能摄入太多了，不然明天早上就是水肿啊，又是各种。
1: 就是自己的身材管理和形象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
0: 是吧？是的，
1: 我们说有些事花钱请人代劳和亲力亲为，你选哪个？职业朋友就说到，到底是什么事呢？你们能说一说吗？因为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啊，很多事儿都真的都是可以花钱请人来做的啊。有些事儿呢也是可以自己来做的，比如说打扫卫生这事儿啊，其实家里请保洁，其实这不算是一个新兴职业啊。有些人觉得周末在家里打扫卫生是一件非常解压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你只用专注于这一件事情，然后把家里 打扫干净之后，把垃圾还有一些东西断舍离。

离之后感觉好像内心都被清空了。但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个保洁我能花小钱办大事儿啊，比如说你请保洁到家里来，你自己就能够解放双手，更多的时间可以躺在沙发。

0: 工资，但代厨它就是按次啊，你可能就是某一个固定的节假日需要这样一个服务，或者是某一次朋友聚会你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啊，这样以次来算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好像成本生活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但是我觉得代厨可能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会考虑说，哎，他这个买的食材给我买的到底怎么样啊？包括他这个个人健康有没有健康证啊？包括他如果说这个做出来的东西我吃了有问题，我这找谁去啊？对吧？
1: 嗯，是的。所以说，除了平台啊，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行业协会以及第三方监管力量也需要亟待补位。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其实也不能只从看他自己的素质以及品质的自觉。应该是平台的自我约束和第三方监管齐发力才行。
0: 嗯，是的。所以说代厨这事儿也有朋友不同观念，刚刚我看到就有人说到了这事儿，我得选亲力亲为，说给父母做饭陪孩子游戏，我觉得这种幸福感是花钱买不到的，他说代劳只是工具，情感上必须要自己上，他是坚定的体验派啊，就是说一定什么事儿得自己来做的那种啊。
1: 确实好像对于一些长辈来说，就是一起做饭是一件很值得在一起的社交活动，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就可能你帮我拿一下盐，哎，好嘞，就是这样，可能言语间就是那种、
0: 一下子家庭氛围感觉出来了。
1: 但是我确实感觉，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不坐在一起聊聊天，请个代厨呢？我们一定要去，我们聊聊天，聊一聊别的事儿不好吗？必须要去拿盐拿酱油吗？
0: 必须要是在厨房里这种烟火气当中，
1: 必须要温馨一刻，
0: 才能升腾出这种温馨的时刻啊！
1: 是的，不过感觉自己做出来的饭确实也有感情一些，我觉得
0: 更香一些啊。
1: 是的，我是动摇派了，我又觉得
0: 动摇了，
1: 对，我又觉得代厨好像
0: 也
1: 挺好、
0: 可以哈、
1: 啊，是
0: 吧？我刚刚看到一位朋友也还挺支持我的观点的，他说支持合理的代劳，他说工作太忙了，周末就想休息休息。请人上门做顿饭啊，打扫一下卫生啊，把时间省下来陪陪家人不是更好吗？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也很实际，就是效率派啊、就是那句话，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就是你花一点钱啊，请人来帮忙打扫一下卫生，做一下饭、但是你整个这个做饭和打扫卫生的时间空余下来，你能做更多其他的事情啊，可能这是大多数人觉得想要去把这些事情花钱请人代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有些事儿花钱请人代劳和亲力亲为之间，你会更倾向于哪个呢？或者是你觉得哪些事儿啊一定得是亲自做的，哪些事儿是可以啊花钱请人来做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这个麦穗儿也提醒到了，他说8:10的时候经过体育场路胜利三路十字路口的时候没有红绿灯啊，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红绿灯的故障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是给交警部门来反馈了，可能因为它是这个电子设备嘛，所以说我们要稍后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稍后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及时和大家来反馈。那路面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及时跟我们分享，下面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00-9:00，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

0: 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刚才我们说到，在我们的新沥路快速路网，我们的新沥区方向呢，可能有一起事故的发生。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整体是在有条不紊的通行当中了，但是呢，在明月家的门口依然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的车流量是一直排到了我们的北辰港湾 B 区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其实对向车道上相较于稍早的时候是要好上不少的。目前呢，唯一上的通行压力就是来自于我们进入到下山通道之前的这一小段，可能您在进入到下山通道之后，通行出来之后往广电中心方向行驶呢，就遇到通行压力已经并不是很大了，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就是在进入到下山通道之前，我们可以目前可以看到话音未落，就是通行的压力又增加了不少，目前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当中，所以说也请您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双向上都要保持行车距离。而在我们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绿萝路方向行驶呢，第一个，在我们的这个路口有比较明显的压力，第二个，您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往绿萝路，在绿萝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我们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山庄花苑的这个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这个路口，您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呢，队尾是排到了政协的门口，所以说您可能在这里还要等待个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相较于8点整是通行条件是要好了很多的，但您需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在万达附近呢，在我们的沂宁大道上，在沂宁大道双向上通行都比较明显，并且呢，昨天我们也跟大家提示了，在江海路是在施工道施工的路段，所以说如果您是在上行往东山大道的话，也请您注意我们的行车距离，并且呢，由于车道变窄，也请各位大家小心驾驶。而且呢，刚才我们的在互动群里面提示到了大家，在体育场路、胜利三路口，在四方都是没有红绿灯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个路口行驶时呢，第一个是要谨遵我们交警的手势，第二个是一定要谨慎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则宜昌本地要闻。我们先来关注7月13号，记者从市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市出资企业新建及续建项目234个，实际完成投资207.69亿元，完成年初投资计划的55.46%，较上年度同比增长了39.54%，投资进度稳步有序，投资规模持续增长。
3: 继续来关注7月13号的10点钟，2026宜昌马拉松赛呢正式启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8号的18点，11月1号上午的7:30将在城区和平公园进行开跑。
1: 今年上半年，宜昌市累计为3041人次发放了生育津贴5323.62万元，全部通过即申即享模式直接拨付至职工个人账户，省去单位中转环节，让惠民政策精准直达。
3: 目前，当阳市职教中心的迁建项目呢，已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将于今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该职教中心的新校区桂花占地430亩，设有文旅康养专业部、化工新材料专业部、智能制造专业部、高职部4大学部。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湖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15时54分升级发布高温橙色省级预警，预计14号的白天，除了神农架、恩施及鄂东北等山区之外呢，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其中十堰、襄阳、恩施、宜昌、咸宁局部会达到39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3: 7月13号，湖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湖北省气候中心发布最新空气质量预测，预计本周7月13号至19号，我省的空气质量良为主，部分时段局地臭氧轻度污染。
1: 7月13号的上午，新疆阿克苏地区紧急筹措价值500多万元的救灾物资运抵湖北，并在鄂州举行接收捐赠仪式。这批物资包括帐篷、被褥、方便面食以及医用护品等21个品类，共计 14.7 万件。按照重灾优先分配原则呢，鄂州黄石、黄冈、咸宁将分批接收物资，全部直达受灾一线。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北京时间的8:2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有些事儿啊，你可以花钱请人代劳，也可以亲力亲为，在这当中你会选哪一个呢？啊，看到瑞安就说到了，我选别人花钱请我代劳，他是要赚这份钱的啊。
1: 是的，
3: 发现了新的商机，新的职业选择也还不错啊。
1: 其实我们也在生活中可以看到这种代劳的现象是很多的，就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也代过劳，但是我没有收钱，是对面的小区有一个小狗，是一个陨石边牧，我就特别喜欢它，我说我能不能每天放学了帮你遛一下，我求求你了，他说可以可以没问题，只要你不断喂它吃东西就行。然后当时我觉得，
3: 因为你是喜欢那只小狗，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可能是代帮别人劳，但是没有像瑞安一样代收别人钱，所以说，但是中间我也
3: 是，我觉得你这是发现了，你是探索到了这个新的行业，但是你没有发现这当中新的商机。其实很多人去帮别人代喂小猫小狗的，大部分都是毛孩子的家长，就是他本身可能就是喜欢小动物的，或者是对于小动物的一些养护他是有一些基本的常识的，不然他怎么去帮别人来喂养呢，对吧？
1: 但其实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帮别人喂了我还要别人钱，是不是太责人了？就我明明很喜欢那只小狗，我还要因为我说狗主人把你的狗交出来然后再把钱给我，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呢？
3: 如果说他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啊，
1: 是的，
3: 是可以收取一些分，但如果说你的需，我看起来你的需求更大，你需要那只狗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
1: 对，我对他更需要很多，但是可能他
3: 人家没收你钱啊。
1: 对，说你玩我的小狗你还要收我的钱。
3: 对啊，你看你去那个猫咖狗咖里喝咖啡啊，撸猫啊，还有摸那些小狗，你都还得花钱呢，对吧？
1: 对，
3: 其实大家在选择到底是请人代劳还是说亲力亲为这个事儿，我觉得主要分歧可能是在于情感浓度和时间效率的这个权衡上面啊。
1: 是的，
3: 有的朋友就留言，他说很辩证的看这个事儿，他说还是得分事儿啊，比如说跑腿取快递啊，挂号排队，我巴不得有人代劳呢啊。但是和爱人庆祝纪念日，这个必须要自己亲力亲为的策划，核心就是这个事儿是否承载了唯一的情感价值。
1: 其实这个视角就比较理性了，我们花钱好像买的其实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哪些事儿可以交易，哪些事儿必须亲力，心里都得有杆秤。还有位养宠物的朋友，他说我从来不找代喂，因为我家的猫只认我，我怕他以后他不要我了，我不要他了，他会抑郁。这其实就是从被服务方出发的，其实也考虑得很细致。
3: 确实，其实像宠物啊这种有情感的生物，主人的陪伴真的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他这一辈子可能就是你这么一个主人。不过也有养宠物的朋友会反驳说，他找到代喂就特别靠谱，每次还一去就发好多的视频啊，搞得他们家狗好像都不想他一样啊。觉得其实也还挺好的，解决了他的这个后顾之忧，因为你出门的时候确实你会觉得宠物一个人在家里你还不放心的，有时候寄养到宠物店的时候又怕觉得宠物店里宠物太多了啊，
1: 是的，
3: 这个店主又有点顾不过来，你找个专人到家里去啊，会觉得 更方便一些。
1: 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找代的服务，其实我觉得关键在于匹配和信任，其实你找到对的人服务就可以很愉快。然后呢，有些听众也从从业者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说有的平台希望能够严格的审核，最好有培训和认证，我付了钱不想承担安全风险和试错成本，这个诉求就比较真实。很多人的担忧其实都集中在安全呀、隐私以及标准上面。
3: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在亲力亲为和到底是花钱找别人去代做这个事儿啊之间呢，您是怎么来看这个事儿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担忧也都还是很正常，包括你会觉得自己的隐私，因为他必须要到家里来啊，到家里来代位，或者到家里来代厨，或者到家里来给你打扫卫生，隐私会不会会被泄露啊，或者是啊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个标准呢？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很想尝试，第二方面呢又怕自己花了钱这个服务没有保障啊，出了纠纷也没人管，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的共同的一个心声啊。
1: 而说到代呢，其实我们今天的1059主播甄选也为大家选择了代的服务，那就是香港直邮包邮送到家。我们的圣罗兰香水红盒四件套礼盒装，平时呢其实喜欢喷香水的集美们都应该有同感，就是单独买一瓶香水好像香味比较单一，上班、约会、聚会不同的场合都很难兼顾，而且分开入手更多的正装的开销又并不小，所以说逢年过节想送人单独包装也少了一份完整的心意。
3: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分享一套很实用的圣罗兰的红盒香水四件套，四款它的热门香氛一盒集齐，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而且是香港直邮发货，购买更加安心。
1: 礼盒里面呢配有四款经典的香水，每支容量为30毫升，自带喷头设计，出门放在包里随时都能补香。四款的香气风格呢也各有特色，能适配我们生活里面各种各样的场景。
3: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红盒的设计啊也都很好看，而且不用额外的准备礼品袋了。不管你是生日送闺蜜，还是纪念日送给身边的人，送给爱人，我觉得都是可以很好的一份礼物啊。而且专柜的单价可能单瓶确实比较偏高一些，
1: 是，
3: 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整整四瓶哦，四瓶30毫升的这个香水啊，只要249块钱，相当于一个100多毫升。你可以去专柜看啊，圣罗兰的100多毫升的香水到底是一个什么价。而今天呢，我们是香港直邮到家，不管是想慢慢收集多款香氛呢，还是苦于挑选心意礼物的，我相信这款礼盒都非常的适合你，而且我们库存不多，售完就要恢复原价了。喜欢淡雅高级的大牌香氛的姐妹可以闭眼冲了，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这个我们的圣罗兰香水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我们的圣罗兰香水红盒四件套啊，搜索这个就可以来下单了。更多的此刻资讯，还有更多的新闻消息、话题互动、路况信息，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5: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5: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5: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5: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相较于8:15而言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已经小了很多的。目前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下川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西宁二路快速路，然后继续往我们的宜昌市科技高中方向行驶呢，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具体也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在万达广场的门口，也就是在我们的御景民宅这里，从江海路下来就从江海路与我们的夷陵大道的交汇处，在夷陵大道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夷陵大道与胜利一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一直延伸到了南北天城的天街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呢小心慢行。而在靠近御景民宅的这一侧呢，主要是从我们的江海路一直到胜利一路，在这一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目前呢在中越的门口，在双向上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而在我们看到沿江方面呢，沿江方面整体上通行条件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好了很多的，在胜利四路与我们沿江大道交汇处呢，目前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了。而如果您是要进入到我们的西宁一路，目前在西宁一路整体上还是会有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路面，目前主要是在我们右转进入到西宁一路以及在二医院的对面，在这里您可能都要等待一会儿。而在我们的珍珠路上呢，您可能从我们的宜昌市西宁区司法局的对面，也就是在宜昌市税务局纳税服务大楼这里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上，目前的城东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小了很多的，仍然是在我们的东风路与城东大道东段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还没有上桥的话，还要先到过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如果是您继续直行没有选择上桥呢，在碧水林小区的门口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主要是从我们的港城路一直到我们的恒大公馆的对面。而在对向车道上同样也是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巴黎相送过了我们的这个东风路的路口之后，您继续直行没有选择上桥，在这个港城路路口的双向车道上都请您保持谨慎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如果您现在是选择在发展大道的辅路上进入到了福海路，一直从我们的在进入到城东大道的这个路口到我们的财政局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可能车流量还在不断增多，发展大道辅路上的车流还在不断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们刚才聊了带的服务的利和爱，也聊了它的反与优，还听到了大家各式各样的想法。现在呢，其实我们要想的更多一点，就是在这个快节奏高强度分工的社会里，什么才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部分。
3: 不能替代的就是比如说每天早上听咱们节目，你说你这怎么能找人找能带呢？
1: 是的，确实。
3: 我刚刚看到双子就说到了，终于听到早高峰了啊，是因为现在上班晚了吗？所以早上都听不到节目了。他说重要的人和事儿啊，还是要亲力亲为的，没有那么重要的事儿呢，就感觉可以找人代劳了。
1: 但是其实这心里的度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分享的，像带厨呀，其实很多家长们他们就想的就是，我们7点早上就起来，7:30去田间去摘菜，然后闲聊，然后手忙脚乱的你我打趣尝试。

0: 一点新菜谱，可能那种烟火气就是家长那一辈觉得无法替代的东西。但我真的觉得好像有点累啊，可能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把菜从土里面摘出来之后还要再聊天，我就觉得我聊不下去了，我就觉得再劳动就是
1: 已经疲惫了。
0: 对，我就再劳动就是再劳动。
1: 就是感觉你想到那个画面，就是你已经是疲惫的一个状态了，是吗？
0: 特别是有的时候我还想能不能代养孩子，如果说以后有了孩子之后， 他想个两三岁啊，他可能在我们的客厅啊就要给他围一个像猪圈一样的那种地方，让他去爬。
1: 什么？
0: 就是那种，
1: 你竟然把它形容成一个猪圈，
0: 就那种像围栏一样的东西嘛，就是他如果在里面爬的话，能不能有个人代帮他拉屎尿，就是什么纸尿裤吗？叫
1: 纸尿裤，
0: 纸尿裤，拉拉裤。
1: 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是自己亲力亲为的话，
0: 你可能需要一个专门看孩子的保姆阿姨。哦，那是的，
1: 你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
0: 是的，
1: 感觉你考虑的有点太多了。
0: 就是我每次脑袋里面会幻想这种场景的时候，我就觉得
1: 就觉得很可怕，
0: 生活压垮了。是的，我已经被压垮了。
1: 你竟然形容孩子为孩子的那个地方，一个小栅栏，好像确实有点生动，有点形象。
0: 然后他突然爬着爬就开始尿尿，天哪，那就感觉接受不了了。
1: 因为你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啊。
0: 但是我不会带纸尿裤。
1: 就是不会给孩子做这些，但是可能当你真的当爸爸了之后，你就会了。那谁不是第一次当爸爸呢？
0: 但是其实我一想啊，这些真实的链接也是替身无法模拟的哟。就是你跟孩子在一起的那种互动。对，就是虽然说父母也不过是生了孩子的孩子，但是很多时候跟孩子在一起经历的很多，可能他好像说有一种说法，就孩子三岁之前没有记忆，是不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在说，我们花钱请人代劳是在买时间啊，是说希望把省下来的时间去干一些什么，或者希望把我们从这种琐碎的时间当中给解放出来，但是我灵魂拷问你一下，就算你省下来这些时间，你用来做什么呢？是把它继续投入到更有价值的工作当中吗？或者是更有价值的事儿当中，还是就只是用来刷手机或者是无意义的把它给消磨掉呢？
0: 是的，我说实话，其实我不会，我感觉可能找人代劳的意义就是为了躺在沙发上看着别人代劳，可能让我觉得很舒服。
1: 每个人看起来这个代的价值是不一样，有些人觉得我省下来的时间我要穿到更多的价值，你看就对于你来说省下来的时间你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闲下来。
0: 对，
1: 他帮我完成了某件事儿，帮你腾出来这个时间和精力，能够让你能够有一个休闲和闲暇的时间啊。
0: 是的 当然很震撼。
1: 小笔记啊，小笔记记下来啊。
0: 甲与人手是吗？
1: 对，就是别人来帮你做这个事儿嘛。
0: 哦，你是那个就是文言文里面那个甲是不是？
1: 嗯，对，
0: 就借的意思。哇，厉害厉害。
1: 还要分析一下这个是吗？
0: 嗯，是的，我在思考这个词，啊，有没有带思考啊？能不能帮我再做笔记，把这些丹磊说的金句都记录下来？
1: 去找你的豆包，
0: 啊，我以后要天天录音，我有哪些四字词语，给我筛出来。
1: 嗯，可以。所以说，你说现在带服务真的很多，你刚刚说到带帮你去思考，帮你去搜索，嗯，这种 AI 软件就可以做到。
0: 是的，没错，
1: 你可以去问他，他可以帮你去在全网络上去搜索你想要的这种知识，或者
0: 是的，
1: 你想要的东西，并且它还可以帮你分析总结，形成这种比较符合逻辑的一些文字的。

0: 资料给到你啊。
1: 确实，所以说带可能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它不仅仅能够满足一些功能，同时我觉得像 AI 你给我东西我们都会觉得它是应该给我做的，但如果是一个人在帮我做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信任的传递，可能就是有一个词叫做附近性，我让人帮我代劳，其实就是把这种附近性牵连起来了。
0: 这个怎么理解呢？
1: 就是如果说我找人代劳是仅仅止步于你付钱我服务的关系，那它就是冰冷的。但是你想啊，如果是代位服务，你把你的家的钥匙给他，让一个陌生人进到自己的家里面，这本身就建立一种奇特的基于信任的附近关系。
0: 就是说人和人之间就是还是要有一些这个信任在的，
1: 是吗？对，其实你想我们现在好像是更加关心的就是一些宏大的远方的叙事，但是其实像邻居啊、小区的保安以及常去的菜市场的摊位啊、摊主都会感到陌生。你像我现在最近的可能比较熟悉的像这层关系的人，就是我们超市卖雪糕的那个销售员。
0: 为什么一定是卖雪糕的销售员？
1: 因为我这天天吃雪糕，我每天早上都会吃雪糕。
0: 每天早上你都要吃一根雪糕才来上节目？
1: 因为它很冰，但也不是说糖分很高的那种。
0: 就是怪不得你一大早上精神抖擞呢。
1: 对啊，因为它很消肿。
0: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1: 就小妙招。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不是糖分有点多？
0: 一大早上你这个升糖真的有点快啊。
1: 是的，所以说还是要适可而止吧。
0: 别学宇浩一大早就吃冰糕啊。
1: 有没有什么新的四字词啊？能够就是让人不要这样做。
0: 没有新的
1: 吗？好吧，
0: 等我回去再积累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啊。
1: 好的。
0: 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哪些事儿啊？有一些事儿你是愿意假以人手呢？就是请别人代为服务啊，还是亲力亲为？你会选哪个呢？有人说的假手于人吗？我是在乱造词儿，是不是？
1: 何五爷说是假手于人啊。
0: 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大家能听懂啊。关于这个话题，大家都可以来继续的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下面一小段新闻资讯，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7月1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河北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难后的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近日，海南发布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当中呢，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车辆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的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车桩比保持在2.5:1以下。
1: 据记者多方证实，国际足联7月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的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
0: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一家媒体7月11号晚发布了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
1: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7月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
0: 继续来关注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月13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71%。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 时间的8:51，畅行早高峰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和大家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聊到啊，有些事儿你是愿意花钱请人代劳呢，还是亲力亲为？其实这个不算很新啊，但是咱们算是常谈常新的一个话题，因为
1: 是的，
0: 代为服务啊，很早之前我们都说过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比如说代位服务啊，还有这个代厨服务，还有这个代做卫生的服务等等啊，其实从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这个替代的人们的身上啊，我们也能够看到或感受到这种热爱与坚持，也看到了这份工作当中的利与爱。我们也同时也是在今天和大家也聊到了这个行业当中可能我们觉得还存在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啊，或者是从业者啊、消费者啊、平台啊各自之间可能还存在一些这个权责不分明的一些情况啊。
1: 是的，其实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我们的平台以后会无论怎么样去监管更细，分工如何细化，但是呢，也请我们自己永远保留一些亲自去做的事情，比如说给家人做饭的时候就可以亲力亲为，不要假手于人，同时呢，也可以亲自去陪孩子们读一本绘本，哪怕他磕磕绊绊，也亲自去给远方的朋友打个电话，哪怕是闲聊几句。
0: 是的，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到的是在这个万事皆可代的时代啊，可能哪一天我们就被 AI 取代了，或者是哪一天就是两个 AI 主播在这里跟大家来播早高峰了。那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被取代的呢？啊，就是可能当你加班到深夜啊，就是你是可能也会请人帮你代遛一下家里的那只狗啊，有可能当你堵在路上的时候也会想要说请人代劳接一下孩子，当你可能在节假日没有办法返乡的时候也会请人代替你去看望一下年迈的父母，可能每一个选择确实我们就是在你当下的那个时间点啊，可能是对于很多包括时间啊，包括情感，包括责任等等综合权衡下来的，没有说绝对的对和错吧，只是说适不适合你，可能在那个当下那个选择是适合你的啊。
1: 是的，但是呢更希望大家有一些自己亲自的时刻，这些才是构成我们生命质地，定义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和这个世界最真实最温暖的连接。
0: 是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上班的路上，或者是已经抵达上班的路上呢，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也是能够给你带去一些这个思考和慰藉。那我们明天再见咯，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发布的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4号7时56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诸葛宇杰赴宜昌指导防汛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黄建雄主持研究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依托独有优势，找准主攻赛道，推动产业向绿而行、向新而生、向高而攀；人大代表五号舰问需问计，助推港航经济发展；宜昌电网负荷首破500万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我市发放生育津贴逾5300万元。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亲子游新趋势，从看风景到品文化，文旅深度融合升温；嫦五遥14火箭安全运抵文昌，后续将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7月11号至12号，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赴包保地区宜昌市参加全省防范应对台风专题会议，实地指导防范应对台风八威和抢险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切实做好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九门村、红烈村、红旗坪村等地，他详细了解汛情监测预警与应急调度、农作物受灾等情况。在丹阳市曲张河防汛前线指挥所、玉泉水库、季家湖湿地，他详细了解中小河流防汛抗旱及物资储备、库容水位、库坝安全隐患排查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宁可理念，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抓好防汛重点任务，加强值守、靠前指挥，坚决扛起防汛救灾的政治责任。要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要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加强山区地质灾害易发点人防济防能力，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要全面滚动摸排全域隐患，迅速整改，对山洪沟口、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地段人员，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当阳德意化工有限公司、湖北辉阳新材料有限公司，他详细了解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应急设施配备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巡查机制，履行好行业监管和属地管理责任，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参加有关活动。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7月13号，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会上，市经信局、市招商局、市科技局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市直相关部门及宜化集团、新发集团做了发言。黄健雄指出，做强、做优、做大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强力支撑。国内头部企业的发展实践表明，实现裂变式发展必须加快技术突破，依托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和长期的技术积累，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必须筑牢成本优势，强化全产业链协同，释放规模效益，必须科学布局产业，以多元布局对冲市场风险，必须树立国际视野，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必须提升治理水平，优化体制机制，强化人才支撑，涵养创新文化。黄健雄指出，要依托独有优势，找准主攻赛道，推动产业向绿而行，向新而生，向高而攀，为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强大推动力，拓展增长空间，紧盯重点企业、重点产品、重点工艺技术，找准突破口和发力点，持续开拓新的重大增长点，完善创新体系，支持龙头企业提升技术策源能力，鼓励中小企业深入开展千企千亿技改提升行动，加快中试基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就近转化，优化产业布局，结合编制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导相关县市区明晰产业定位，做强做优宜昌高新区，推动强企育才，引导各地围绕本地龙头企业推进招商引资，招引更多配套企业、关联产业落户，以大项目的顶天立地带动小项目的铺天盖地，创新人才引育模式，通过平台、企业、项目育才，切实把人才资源开发好、使用好，强化底线思维，持续推动企业抓好安全环保

0: 全面建设工业化，加强技术改造，不断加强对四新两手的全流程安全管控，高标准推进化工园区物理隔离和封闭管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前端减量、终端提级、末端应用全程治理模式，提升临时高综合治理水平， 优化发展环境，全力打造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和零碳园区，抓好再生资源循环化利用，深入挖掘现有产能潜力，腾出更多环境容量和发展空间，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陈鸿辉指出，要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护航项目快建设、快投产，要加快新赛道布局， 聚焦扎酸提纯和磷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化与头部企业的对接合作，努力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要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着力破解堵点难点问题，要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强化科技赋能，守牢安全底线。市领导丁庆荣、李小军、李昌青出席会议。
1: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已经开工建设一个多月，宜昌的航运产业如何借力更好发展？ 五家港区人大代表联系群众五号见活动中，市区乡三级人大代表与航运企业负责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聚焦这一问题，面对面听诉求，点对点想办法，让航运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新鼎大厦是五家港区首座税收过亿元的商务楼宇，也是正在建设中的三峡航运总部服务集聚区核心载体， 主要依托以运行近一年的三峡航运服务中心，吸引航运物流、临港贸易等各类市场主体向这里汇集。怎样破解招商瓶颈是本期五号建活动的主题。在实地调研临江坪锚地新鼎大厦相关功能区后，人大代表、企业代表与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开展了一场头脑风暴。
3: 比如说我们的船检、金融、保险等等还没有入驻，
4: 与当时畅想的这个航运中心建设啊功能板块还有所欠缺。
5: 宜昌地缘航运有限公司是聚集区首家入驻的航运企业，企业关注的是航运服务功能板块是否完善，这也是新鼎大厦关注的重点。
4: 如果能推动啊船检省都中心和船机社整建制的搬迁到五星级大厦，实现所有的服务业务集中入驻，一站式办理，
2: 那就能够彻底的打通航运业务办理的壁垒，极大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进一步放大三峡航运服务中心的一个平台优势。看能不能政府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五号建活动现场讨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从人才引进到食堂配套，从检验机构入驻到租金补贴，每一件看上去都是小事，拼起来却是事关产业集聚的大局。
6: 参会政府部门负责人也现场做出了回应。
2: 我们这也表个态，我们也助力新鼎集团把这个楼招起来，先住满，我们乡啊、河源分局啊、社区啊一起，必须靠一群人，一件事，大家一起拼。
6: 提了很多诉求，都得到了人大代表的相关的这个回复。我相信应该是很快都有很好的解决。
2: 此次活动直面航运产业发展堵点、企业发展难题，
7: 搭建起政企代表面对面沟通解忧的优质平台。下一步，五家港区人大常委会将全程跟进、全程监督，压实各部门责任，推动企业诉求落地落实。
8: 我们呢要把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啊交到我们区政府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办理啊，一个是能够及时解决的要马上解决，不能解决的啊可能也要跟那个代表啊、企业家们
1: 要沟通，让我们的每一次那个五号建活动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能够及时的反馈。7月13号，记者从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了解到，当日12时57分，全市电网负荷首次突破500万千瓦，峰值达501.85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4.15%，刷新历史最高负荷记录。据介绍， 本轮电网负荷大幅增长的主要源于大宗用户及社会经济活动带来的
0: 基础负荷增长叠加高温天气催生的居民空调制冷负荷集中释放，双向拉动全市用电需求快速上涨。结合气象产业用电数据综合研判，今夏宜昌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

0: 昨天，记者从市医保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宜昌市累计为3041人次发放生育津贴5323.62万元，全部通过即申即享模式直接拨付至职工个人账户，省去单位中转环节，让惠民政策精准执打。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生育保险科负责人介绍，津贴按用人单位上年度平均缴费基数计算，顺产可领128天津贴。剖宫产可以领143天的津贴，直接拨付至本人账户，有效维护了女职工的生育权益。从即申即享直达个人到保障流程持续优化，系列务实举措正不断提升我市生育保障的民生温度，让生育友好成为城市的暖心底色。
1: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0: 来到人社23度，日前，2026年湖北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路演活动在武汉市举行。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刘月、浙江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刘颖、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郑雅欣分别参加直播带岗、职业指导、求职能力实训赛道展示，三人均荣获全省2等奖。本次路演活动全省30余名选手参加，以科学职业指导、精准就业服务为主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包含理论笔试，也根据不同赛道涵盖个人工作亮点展示、咨询服务方案设计、服务案例情景演绎、精品课展示、直播带岗实操、业务擂台比武等多元环节。刘月分享了他的直播带岗心路历程，立足宜昌产业特色，探索好岗云探访、专场云链接、政策云解读三大直播模式。
2: 此次路演是难得的提升机会，我将以此为契机，对标先进，汲取经验，拓宽工作思路，精进业务水平，夯实就业服务基础，依托直播平台打通求职用工壁垒，以荧屏聚力赋能就业，以青春实干践行担当。
0: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不断强化职业指导服务，先后培养职业指导师、求职能力实训讲师110名，轮训基层职业指导志愿者600余名，开展求职能力实训活动12期，服务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近20000人。刘月，
2: 下一步，我们将以这次路演活动为契机，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就业服务，探索构建求职能力实训、求职能力体验、专业职业指导、入职沉浸体验、专场招聘会、就业服务荟萃的6位一体服务新模式，以高质量就业服务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7月13号，记者了解到，全市专精特新企业职工科技创新训练营在宜昌劳模工匠学院举行，52名企业技术骨干参加学习培训。此次训练营紧扣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需求，坚持理论引领与实战赋能并重，聚焦提升职工在技术攻关、赛事备赛和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实操能力。来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三峡大学、湖北省鄂有绝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等相关专家，围绕立足岗位开展技术创新和群众性技术创新、双创比赛备赛技巧和常见问题分析、推进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创新项目申报及申报材料梳理等专题进行授课。期间，来自不同行业企业的技术骨干还就本职岗位中的技术创新与难题攻关进行了经验分享与交流。日前，宜昌市首届企业献血月启动仪式在三峡游客中心举行。宜昌市重点国有企业的100余名职工代表齐聚现场，以涓涓热血为生命续航，为城市注入温暖力量。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活动现场，重点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在血站工作人员指引下有序登记检测，挽起袖子献出热血，用行动诠释大爱无疆。
4: 自己也很想献，因为我每年都会献200嘛，这次是第3次献血了，我感觉还挺有意义的。
5: 我们很多职工都是踊跃报名参与，也是彰显了我们国企担当，以后也会继续坚持，帮助更多有需要。

0: 药的人。
1: 为动员更多的适龄健康市民参加无偿献血，闪耀的红无偿献血宣讲员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还开展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科普知识宣讲。
2: 我也了解到了关于无偿献血的很多知识，今后我也会将无偿献血这份事情坚持下去，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1: 企业献血月活动由市政府国资委、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主办，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承办，将持续至九月中旬。活动以热血见初心、国企显担当为主题，旨在凝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营造人人参与献血、企业带头担当的浓厚氛围。活动期间，宜昌市重点国有企业将广泛宣传动员职工参与无偿献血，市中心血站也将全程做好采血技术服务，同时普及无偿献血政策和健康知识，全力保障我市临床用血需求。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号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相关的问题，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同步直播。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来到新闻深一度，暑假开始了，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还有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的咨询量同比增长了超过130%。与此同时，课本内容正成为亲子游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传统亲子游大盘下开辟出了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空间。当课堂知识在行走当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那这个暑假您会带着孩子去课本当中打卡吗？这股热潮又对教育理念和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带来哪些启发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6: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5: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6: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5: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7: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 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

0: 十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1: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2: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1: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3: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1: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3: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1: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4: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5: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5: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州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精装栏目，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9: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2026年7月13号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安全抵达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的准备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到乡镇街道到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扩大消。

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公安部网安局7月13号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中国反兴奋剂中心13号发布2025年年报。经统计，全年总体检查数量达到29007人次，共计32697例样本。7月13号，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台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哎，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你们是不是也曾在深夜两点刷着手机，突然间被一个直播间里激情澎湃的声音给击中？来，家人们，看这个啊，澳洲原装进口，熬夜当救星啊！今天在我直播间，不要998，不要698，只要398，澳洲人自己都抢不到的神仙小蓝瓶，立刻。

让你带回家。哎呀妈，这哪是保健品呢，这是仙丹啊。你听着就觉得啊，自己好像离诺贝尔生物学奖就差这一瓶东西了，感觉今晚熬夜改文案，明天就能像袋鼠一样活蹦乱跳了。哎，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花出去这300块钱买到的不是保健品，是悉尼歌剧院和海风的味道呢？结果最近看了一个新闻，说是浙江公安破获了一起特大跨境保健品虚假经营案。来，咱复盘一下啊，说有两个嫌疑人，一个叫李某，一个叫王某。哎，这俩人呢，在境外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啊，叫诺斐利。啊，名字听着很高端，就像是从牛津大学某个营养学实验室里飘出来的。而实际上呢，他们的实际运营啊，在宁波。啊，两间屋子，几台电脑。警方通报了，说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广州某个工厂代工的。连保健食品资质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说白了可能就是维生素片里边加点面粉，或者干脆就是面粉加点色素，保健了个寂寞。你琢磨琢磨，这东西从广州出厂直接发给你，你肯定觉得是假货啊。他们不直接卖，从广州的工厂出来拉到香港先转一圈，办个全套的出口报关手续，再配上一个全是英文单词的神秘包装啊！消费者一看，哇哦，进口的 unbelievable 啊，很高级。那实际上可能都是花20块钱找人批的。然后呢，这东西摇身一变成了澳洲原装进口高端保健品，成本大概40块钱，完了卖你300。什么概念呢？利润率能超过650%，你敢信？巴菲特看了都流泪啊，马斯克看了怀疑人生啊。关键是他们为了让大伙相信，花90多万全网来搞推广，在各大店铺疯狂刷单。你点进去一瞅，哎呀，好评如潮啊，吃了一个月，哎呀，精神多了，熬夜也不怕了，皮肤真的变好了，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可能99%这都是机器人刷的啊，或者花钱雇的人。你以为你抢到了最后的3件，那实际上仓库里边还有300万件囤那儿囤灰呢啊。至于这个澳洲原产、有机认证这些字眼儿，全是编的。店铺页面里边那些什么海外研发团队的照片啊，其实就是从宁波本地请了几个留学生，然后呢，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实验室里边拍上几张照片。实际上，这些模特可能都没去过悉尼，他连悉尼在哪儿都不知道啊。啊，这里边的根源在哪儿呢？造假成本极低，平台审核失守，违法收益极高。平台呢，就别只做甩手掌柜了啊！等消费者投诉了，然后再去查，那黄花菜都凉了呀。等出事了，平台就一句啊，已对涉事店铺进行封禁处理。主动审核的时候怎么没发现呢？每次非得等315晚会或者警方通报了，然后再出来发个致歉声明。啊，你那发那致歉声明我都会背了。所以说朋友们，咱们要擦亮双眼啊，下次再看到直播间里边那些什么海外高端保健品，不要着急下单，先问自个儿3个问题。这玩意儿它成本真值300块吗？那个澳洲研发的老外他会不会是群演？他的实际产地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们家隔条街啊？如果这3个问题你心里边都没底，那我建议你，你省一下这笔钱。你上楼下菜市场拿着钱，你买2斤排骨去，你炖一锅排骨汤，补一补因为熬夜刷直播抢单而日渐稀疏的头发，还有那张憔悴的脸，这个更实际呀。

最近啊，这汽车圈确实出了点大事。全新一代的宝马 X5 迎来正式发布了，结果引发了全网的热议。热议的重点居然是它那个双肾格栅和 X 大灯疑似撞脸猪猪侠。有不少网友啊晒出了实拍图来调侃，竖向排布的双肾酷似一对猪鼻孔，

当你一旦带入到这个观感的设定当中，你就没有办法再直视这个新车了。看到图片之前，我心想这玩意儿能有多像啊？就看完了网友发的视频之后啊，这好像真像。有手快的网友二话不说批了一张粉猪车出来，配了一个猪鼻子猪耳朵，非常离谱，你都怀疑宝马设计师是不是偷摸去农场采过风。怎么说呢，就本来只是觉得车头这两个散热器边框看着有点突出，你看了网友自制的图之后啊，你就回不去了，越看越像猪鼻孔，宝马变宝猪了啊。难道说宝马设计师也喜欢咱们的童年男神猪猪侠吗？评论区的网友都笑完了呀，给这车起了一个绰号叫猪侠号。另外还有人觉得啊，它像一热门表情包，鼻孔一改确实看着更像。我脑海里边瞬间出现了一个画面啊，一辆宝马 X5 停在红绿灯前，旁边的司机摇下车窗大喊一声，兄弟你车怎么没变身呢？甚至有人问了，说不知道这车开起来会不会发出哼哼声。那你要这么讲的话，你是不是这车一按喇叭它就呵呵呵呵。但是面对此情此景，最开心的估计要数宝马的友商了。也有不少人觉得啊，这款新车的设计很可爱，属猪的人或许将成为新款宝马 X5 最大的目标消费人群。还有人觉得设计师啊一般都是超前设计啊，或许可能不符合当下的审美，但是很多年过去之后啊，或许你会觉得好看。别的不说，至少辨识度这一块是给你拉满了。以后你在路上看到一台车，前脸像两个鼻孔在对你笑，你都不用看车标，你就知道啊，新款 X5。另外还有网友整理出了一张封神梗图，直接凑齐了 BBA 三兄弟。宝马对应粉猪，喜提飞天猪兄弟。奔驰 AMG 匹配鲶鱼表情包，被叫鲶鱼兄弟。奥迪全新车型那前脸酷似老式 DVD 播放器，喜提 DVD 兄弟标签。合着三大豪华品牌设计师灵感分别取自于农场、鱼塘和影音设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款 X5 需要兼容燃油、插混、纯电三套动力，圆润简约的线条适配新能源车的审美，竖向格栅也是致敬60年代的经典车型。回看宝马汽车的历代前脸设计，之前呢是把散热器边框越改越大，现在有一种改回到第一版的感觉。也不用急着吐槽，说不定人家市场部那边香槟都开上了。毕竟在这个注意力比黄金还稀缺的年代，能被全网集体玩梗，本身也是一种实力的认证。当然啊，面对此番热度的话题啊，宝马市场部的当务之急啊，估计是考虑考虑跟猪猪侠搞个联名啥的。不过呢，上一个撞脸猪猪侠的品牌啊，确实后续立马就联名上了。去年京东上线了外卖服务，刘强东亲自当骑手送外卖，来制造营销热度。那最逗的是，还得是东哥等餐的时候啊，那个憨的跟猪猪侠相比，不能说毫无关系吧，那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你们这工服设计我估计可能就是照着猪猪侠那个形象描出来的。那网友们直接就沸腾了，说猪猪侠真人版可算是找着了。还有大量的网友喊话让京东找猪猪侠代言，而京东市场部呢也是非常听劝啊，迅速就和猪猪侠展开了联名合作。相关话题还是猪猪侠入职京东外卖啊，然后一一举例了猪猪侠的超能力有多么适合当外卖员。所以你看这话题都已经轰到这儿了，这氛围都到了，宝马你们真的不考虑一下吗？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罗河路西往东方向月宫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从港前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

0: 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接下来啊，咱们聊点让人心跳加速啊、血压飙升的事儿。河南老君山月薪60000，包吃包住，招一个云海观察员，小不小众？注意啊，关键词不是服务员，不是保洁员，是观察员。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住山顶上，每天啥也不用干，抬头看云，然后拍个视频发网上，一月给你60000。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哥们儿喝多了吧？这招聘还是许愿啊？我做梦都不敢梦这么具体啊！上山看个云，一个月顶我半年，完了包吃包住，这意味着什么？我外卖都不用点，房租都不用交，这就是一份工作，然后带薪疗养，强制发呆，顺便发个抖音，这超级福利啊，这属于。然后咱们仔细来研究一下这个招聘的公告啊。景区说了，每年的七八月份是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所以呢，他们要招募一个云海观察员，住在山顶30天。从7月16号到8月15号，每天观测云海变化，拍一条视频发出去。你说这活儿难吗？你养只猫，你每天拍它睡觉都能攒几千粉丝，何况那是云海，动态壁纸级别的天然素材。这不是工作，这就是度假。但是呢，咱们得清醒一些啊！你要知道，山顶30天没外卖，没奶茶。啊，但是有 WiFi 啊，那还行，那还行。但你想想，山顶是海拔2000米以上，氧气稀薄，紫外线强烈，白天晒成鱼干，晚上冷得穿秋裤，半夜可能还有虫子。这工作看着很美好，但实际操作起来可能会有很多的隐藏任务。比如说，景区会不会要求你每天凌晨4点起床看日出云海？会不会要求你在大雨滂沱的时候也拍上一条雨中的云海？会不会要求你对着云海讲段子整活？哎，会不会在你的手机里边装一个 GPS 定位，看你是不是真的在山顶？而且呢，山顶有没有淋浴啊？但其实这些也都不是问题。实在不行呢，你等下雨的时候冲上去淋一下子啊，纯天然花洒了，属于是。你以为你是去看云海？实际上啊，你是去体验野外生存，你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云。哎，第一天拍云发抖音，获赞10万；第二天拍云获赞1万；第三天拍云获赞100；第四天拍云，网友开始吐槽，能不能换个角度？看腻了。第五天你尝试拍日落，网友说你个云海观察员拍什么日落呀，一点都不专业。第六天你开始拍自己吃泡面，网友说看云海吃泡面，这意境全给毁了。第七天你终于崩溃了，对着镜头哭，我真不知道拍啥了。然后这个视频火了，获赞1000万， KPI 完成了。最后呢，你拿着60000块钱回了家，发现自己已经患上了云海创伤后应急障碍，看到任何白色飘动的东西都会条件反射一般的举起手机。工作人员表示啊，说目前呢咨询报名的朋友比较多，但是全国仅选一人，这个概率相当于你走在街上突然之间被流星砸中，然后被砸中的同时你的银行卡自己多了60000块钱。你以为是上班，其实呢他是参加云海101选秀，60000块钱就当请了一个代言人，非常划算。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消息一经发布还是炸了锅，已经有很多网友发布报名视频了。其中有一个叫李自周的网友，电脑里边存了几千个云海视频。我很好奇，大哥你平时是干什么工作的？职业云海收藏家吗？你说。而这位李先生说啊，说感觉这么好的事儿应该不会落在自己头上，但是努力参与了就不留遗憾。哎，这属于人间清醒。如果天上真的掉馅饼，你会怎么想？他为什么偏偏砸我头上啊？是不是因为我在下边张嘴张太久了呀？那样能不能接住大饼我不知道，但我的下巴大概率得脱臼。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近日沈阳的王先生雇佣了一对母子保洁啊，并且特意叮嘱二人不要进里屋。保洁打扫结束之后呢，王先生发现家里边50克的金首饰被偷了，随即报了警。警方调取了小区的公共视频，锁定了嫌疑人刘某和林某啊，就是这个母子二人呢，已经驾车逃往了外地。之后这个刘某交代，雇主叮嘱不让进里屋，反而让他起了疑心，所以呢趁着雇主不在啊，就是翻找得手。得手之后呢，一家人连夜逃跑，先是逃往了营口，又逃到了长春。途中啊，这林某担心暴露，将金首饰融成了小金坨。他的妻子呢，在长春重新打成了两个小金镯子。目前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林某和妻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的50克黄金已经全部追回。为了几万块钱连夜逃跑，关键让人抓住了还蹲巴黎子，你说出去的让人笑话。

香港64岁的黑社会头目和女友每天制售800份盒饭，每份盒饭50港元，靠垄断工地盒饭年入1200万港元。因为向欧记啊这个卧底警察收保护费时，哎，当场被抓。5名警方探员啊，伪装盒饭供应商在工地摆摊取证，当即遭到了团伙成员的围堵滋扰。对方当场索要7万港元一次性入线费啊，外加每月3000元的地盘保护费，不交钱就禁止在工地经营。被捕的125人中有48名男性，77名女性，年龄从22岁到81岁，包括团伙头目、3名骨干、工厂从业人员及多名底层成员。涉嫌自称黑社会成员勒索、刑事恐吓、刑事毁坏、洗黑钱、无牌经营食品、非法赌博等多项罪名。警方在行动现场查获了50余万现金、总价值120万的名贵腕表、2台配送货车、价值170万港元的赌具等，合计价值400万港元的证物。咱讲话了，现在黑帮也不容易，你说都这么卷了吗？啊，都干上餐饮行业了啊！19岁的大学生立了遗嘱，把自己2000万左右的财产赠给了自己的好友。19岁的大一学生李同学啊，他父母离异之后呢，分别再婚，双方平日工作繁忙，日常陪伴较少，亲子感情淡薄，所以李同学对父母重组之后的家庭情况也不太了解。李同学说呀，自己热衷于极限运动，存在不小的意外隐患，因此呢就很顾虑，如果真的遭遇了意外，名下的财产会由父母再婚的配偶分得，违背自身意愿。所以李同学了解到中华遗嘱库之后呢，决定订立遗嘱，将自己名下持有的住宅和存款全部遗赠给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好友。根据李同学透露，目前其名下的财产大概有1套房、几百万现金，大概共计2000万左右。孩子19岁啊。对此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项目负责人黄海波表示，法律上的遗嘱是给法定继承人的，给到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方则为遗赠，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但需要提醒的是啊，一些受遗赠人在知道遗嘱内容之后60天内要表示接受，否则知道遗嘱内容之后没有表示接受的话，在法律上就视为放弃。

孩子你糊涂啊，你让你这朋友以后的人生怎么办呢？他是怕你好还是怕你走啊？近日江西有群众反映，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班之后啊，把中央空调关了啊，导致住院的病人热得睡不着，大喊大叫。由此质疑患者无权享受空调。涉事医院事后回应啊，说这么干是为了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公共机构节能降耗的工作要求。关闭空调之后呢，如果接到了病区负责人反映要求之后，根据实际情况也会及时开启。接到反映人诉求之后呢，医院已经第一时间优化了管理方式，纠正机械执行制度的问题，不再单纯以气温天气作为唯一的判定标准。7月7号，医院纠风办的相关人员回应说，目前啊，医院的中央空调在24小时全天候运行了。多有意思吧，过紧日子是过紧患者的日子。好家伙，头一回听说勒紧裤腰带是勒紧别人裤腰带的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34分钟。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新民街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

里是爱上副驾驶，跟你在音乐当中来感受世界，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态度跟角度。先来听听看小曼给各位准备的我们今天的歌单，有两段都是复古舞曲的节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从新民街到珍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在歌里听世界。

0: 驾驶，
1: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音乐复古舞曲来给你助助兴。今天第一首人气单曲 So Crazy。

李玟的一首老歌 So Crazy。 今天呢，爱上副驾驶给各位准备的复古舞曲的节拍呢，跟着哪一首复古舞曲的节拍一起摇摆起来呢？虽然说现在电子流行音乐特别特别的火爆，很多的歌手出新单曲，尤其是一些欧美歌手都会出很多的混音版本，但其实呢，回溯到几十年前，有一些些的舞曲节奏依然很打动人，而且呢更能有带动感。今天选择了十首，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也欢迎各位来补充，来推荐你觉得好听的复古舞曲。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歌单里面的人气单曲，第九首来自迈克尔·杰克逊的 Bad。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是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珍珠路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里来听世界，听生活当中不一样的状态跟感觉。今天我们主题呢是复古舞曲，一共有10首歌，有前面的5首呢是华语的复古舞曲节奏，后面的5首歌呢是给你听到不太一样的摇摆的，也有爵士的，

这首歌它的前奏一出来，你就会感觉哇，这是在舞池里面，然后呢男女领舞踩着小碎步就出来的节奏。今天我们爱上副驾驶给你复古舞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属于这种摇摆节拍的第六首。

是不是复古舞曲的这样的节拍也很燃，并不一定要是混音的版本电子音乐版本才会感觉热血沸腾，这样的有点点旧旧的旋律你依然会感觉到很有带动感，很有感染力。 爱上副驾驶，那我们接下来的一首人气单曲来看一看是谁的声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是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
12: 爱上副驾驶。

0: 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进入到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我们这些音乐来给你加油鼓劲，继续复古的舞曲来陪伴你，感受一下欢乐气氛了。

听完了 Mercy 之后呢，来到我们今天的这首人气单曲草蜢的失恋。之前有人问说这首歌跟失恋阵线联盟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为什么会有这么相近的名字？来听听看你就知道了。

0: 是不是还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呢？今天我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5: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谢谢各位。来，我们节目在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抖音号小写 Y 小写啊，在安师傅说车的抖音直播间，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各位你可以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跟主播互动，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来吧，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我先说一个非常好玩的问题啊。刚才一位朋友说，租了一台23年的蓝图梦想家。啊，这车怎么样？省油吗？租了一台，啊，这车怎么样？省油吗？你让我怎么回答？我就刚才笑了半天啊，我也不好说什么。来，对，来，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留言啊，问到您想问的车问题。其实租车这事儿呢，我跟各位讲啊，既然租都租了。你应该租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啊，你应该买的是租一个纯油的，你应该别克 GL8 啊，您应该先，而且别克 GL8 纯油 GL8 应该是在二手车租赁市场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相当受欢迎的。因为租车目的很单纯很简单，就是跑长途啊，做接待呀、啊、跑长途啊，跑啊，跑这儿跑那玩啊，你等个带电的是什么意思？一定是纯油的嘛，哎，就这么意思，是不是？哎，感谢家们来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自于绵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明白了是吧 ？OK， 对。所以下次你要租车啊，你要租一个纯油的，不要搞什么这个插电混动、纯电动的，那不租这种车。除非你说，按说我是城市代步的。现在在很多租赁市场啊，纯电的当然也有，那纯电的这种小车呢，可能基本上就城市跑一跑啊。大部分的 MPV 还是纯油为主力，在租赁市场里边，这是实话告诉你啊。下面朋友们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19年的508L 80000多公里，在行驶阶段的时候加油超车会顿挫一下，然后爆出了自动刹车故障灯，重启之后会消失，不知道什么原因，求问安师傅啊。其实对于标志车来讲呢，我是亲身经历了的，我跟各位讲一下我的经历啊，然后您就知道我要表达什么了。有一次我在车辆行进当中啊，车里人挺多的，坐满了，加我一起5个人，后备箱还放了东西，在急加速过程当中突然爆故障灯了。在爆故障灯之后呢，在行进一段时间之后，变速箱就被锁死了，只有3档，你起步也是3档，你停车也是3档啊，你加油也是3档。如果是换一个人的话，会认为哎呀，标志车真不咋地啊，这肯定是故障，变速箱坏了啊，这肯定是什么破车呀、啊，不买标志真就不能买破。但是你这事儿遇到师傅我了啊，安师傅怎么解决的呢？找一个安全地方，然后呢，我车里这样有个10号扳手，我车里随身都带着什么10号扳手啊，带着一些什么汽车的一些修理工具啊，简单的啊，我就拿10号扳手，把电瓶装头呢。哎，给他螺丝拧了一下，拧完之后再重新启动车辆， 已经过去了有两个多月了吧，再一次没有了。我想表达是什么呢？是你电瓶装头正极装头松了。在电瓶装头松了之后呢，因为你的这个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它会有能量啊，会有电力啊，会有电啊，给电瓶充电啊，然后呢，这个电瓶呢也会有部分电呢，就是流经电瓶啊。对，当你电瓶虚脸，电瓶装头虚脸的时候呢，您行车电脑会判断，哎，有问题啊，这电流不对啊，本来应该是来60安时，结果你来了13、15和20安时，那不对，你这有问题，你这有问题。那汽车电脑判断有问题，怎么显示能告诉车主呢？来报故障码，让你车辆有顿挫感啊，让你车辆感觉就有问题啊，这才能引起车主重视，是吧？毕竟车它不会说话嘛，只能通过报故障码呀，通过一些什么异常的变动啊，来提醒车主可能有问题啊。结果就啊，夸张了啊，就是电瓶问题，虚脸了、啊。所以说您这种情况突然有的加速，突然有的，您就有机会把桩头紧一紧，可能就没了啊。哎，感谢水人言来直播间。你好，宜昌本地的听众，你们好啊！这里是陪各位聊车主播叫安师傅，安师傅说车正在进行，有任何车问题想聊，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来陪各位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感谢熊熊来直播间，还有丹姐姐，你们好，欢迎来直播间。修行你好，欢迎你来。水人眼你好，大鼻流来，你们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辽阳的网友0934，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车的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我们是专业聊车主播啊。看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坦克的330轻微涉水能买吗？谢谢安师傅。俩问题，第一个问题讲给咱们车主听的啊。什么叫做330？坦克还有个330？有的，在2024年的时候，2024款曾经推出过3.0T 的，3.0T 坦克300，简称为坦克330。那为什么叫330？300坦克三啊，前面那个三是车型号，后面那个30啊，是它的3.0T。你这么记，这坦克330是3.0T 的。哎，那是我的天哪，安师傅，那个24款的坦克330得多费油啊？不费油。因为它有，为什么不费油？它有轻混电机，48伏轻混啊，起步动力很好。这车呢，无论是从起步来讲，还是从超车过程来讲，全段动力输出真的是爽。开过坦克330，再也不想开坦克300了。可能开过坦克330的，开坦克新款的啊，即将上市的坦克300黑 4T 的话，都没感觉。我跟你讲，哎呀，包括开过坦克330的，再看坦克500的，就可能都没啥意思。嗯，这是就，但是因为油耗，可能有人觉得还是高了，还有人觉得坦克300 3.0T 过了，厂家在24款之后就没有330了，就那么一款啊。那对于第二个问题，您所讲的涉水问题，您是想看二手车，二手车商所讲的轻微涉水，你认为那就是轻微吗？二手车商所讲的啊轻微刮擦，你认为只是轻微吗？太天真了。所以说这个你不要听他说啊，你不要听经销商说这个轻微什么刮擦什么轻微涉水，来检测报告给我。检测报告一看，那就他举到这个，我检测报告如果说疑似泡水有这几个字的话，你不要买啊，不要去买这种车型，不要买啊。我理解啊啊，如果我是做二手车的啊，打个比方，安师傅车行开业了啊。安师傅车行做二手车啊，我收了一台车，我的天哪！一想我收了个泡水车，我天，那怎么办呢？卖呀、啊，那怎么卖呢？包装一下，轻微涉水，好，轻微涉水，好。然后在卖的时候过程当中呢，这车呢，实际上我心里明白啊，这个水已经到了仪表盘了。反正到仪表盘它也就那么回事啊，你这个泡水车在座椅那附近它也是有痕迹的啊，你到仪表盘它也是有痕迹的，对吧？反正我就说轻微涉水嘛，这个价格你看满不满意吧？啊，事故车事故价，泡水车泡水价，这价格比泡水车高一点点啊？为什么？因为咱们不是全泡，咱们是泡了50%，不是70%。我理解50%就是轻微涉水，这是安寿车行的做法啊。幸好我不是开二手车行的，我的观点 经销商所讲轻微涉水别信，出具第三方检测报告啊。如果只是天窗漏水，他不会说轻微涉水，明白吧？尤其坦克300这种车泡水的不要碰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刚才是一位姐姐问的啊，50岁女士，雷克萨斯 ES200 和 A4L 推荐哪个呢？买雷克萨斯 ES200 啊，买这款车型更适合50岁的您啊。传奇 GS8 给我报价12.5万，能买吗？我的天哪！这是库存多久的车呀？这你等会儿，你给我讲一讲，他给你报12.5万是全款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规定吗？这车它有没有描述是运损车，还是说这车是库存车，还是说你有相关置换呢、啊？什么什么什么政策呀、啊？有没有？单纯现金砸过去，第一次买车就报12.5万，是这意思吗？我觉得不太可能。您告诉我你经历了什么啊？什么情况？告诉我们一下好吗？分享一下啊！来吧，咱们进广播广告，稍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啊！您这里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你们好。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听咱们节目可以在抖音上互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吧，咱们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相关问题。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来问到纠结坦克500的黑佛 Z 和奥迪 Q5L 的纠结啊，新款奥迪 Q5L， 那么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如果说玩越野的话，是买坦克500的黑佛 Z 啊。那么你说坦克500黑佛 Z 它因为是电机的四驱，不是传动轴四驱，没法越野，这观点是不对的。因为越野分成几种越野啊，有轻度、中度和中重度以重度越野。那么玩重度越野肯定电机是不可以的啊。那如果轻度、中度，电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什么叫轻度和中度呢？轻度的话就简单的，我们说过沟啊、过坎啊，啊，偶尔去农村的泥巴路啊什么的，刨个泥巴什么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中度的话，可能是要爬个坡了啊，爬坡这电机一次两次上去没问题啊。重度那可就不是简单跑爬坡了，也不是玩泥巴了，那可能就是各种这个碎路啊、啊坑路啊，有这个我们讲啊，有你曾经考过科目单边桥啊和单坑路啊，或是有这个带泥巴啊爬坡啊，然后这都是。如果是重度越野呢，就是往水里开了，往泥巴壳里走了那种，前方就没有路了，重度是没有路了，就是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你是第一个走那个人，那就是重度越野啊。像重度越野的话，那一定是在传动结构的，那才是可以的啊。但是对于轻度和中度来讲，四驱电四驱加上非承载车身是能应对的啊。但 Q5 的话，估计轻度还行，中度就 OK 差不多了。问到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塞纳该买哪一款呢？有人说买纯油的，我也看不懂。塞纳难道

是纯油吗？就纯油混动吗？就油电混合吗？难道你想买一个进口的3.5的？你想买3.5的二手的？是这意思吧？可以啊，你3.5最好啊，你不要嫌3.5油耗高啊。那你得能买到啊。对，在国内卖都是2.5混动的，铁子啊。500这个电混行吗？说实在的，电混行不行，以城市为主，偶尔出去玩电混没问题啊。跟各位讲啊，一般的带电机的车容易坏的不是电机，电机没有那么容易坏，容易出问题的是谁？是电池，真心是电池。另外是电池之外呢，还有你的发动机和电机，因为你发动机是油的，电机是电的，它们中间的能量转换啊，是要有一套控制单元实现的，这个控制单元本身可能会以后会出点毛病什么的。所以各位依然在担心啊，说那电机坏怎么样啊，电机一般是不会坏的，铁子们啊。这位说以什么纯油啊什么油混啥的，我真不明白，我就只想买塞纳啊。好嘞，我简单给你分析一下吧。在卖的塞纳都是油电混合的啊，就是混动的啊，就非插电混动的，2.5升混动的，没有什么所谓的你单纯的纯油没有啊。领跑 C10 和问界 M6 好纠结，问界 M6 和领跑 C10 你很纠结，你这是对钱没概念是吗？就是1块钱2块钱应该还是能分清楚的吧。哦，你对钱没概念我就不好说什么了。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亚洲龙咋样的？都推荐凯美瑞，但是我觉得太丑了。还有说是亚洲龙后期很贵，保养很贵，是吗？这样的啊，亚洲龙的群体是年轻人啊，精英啊什么的，这个年轻人啊，凯美瑞的群体呢，可能相对会老成一点啊。那么我个人观点，买亚洲龙是明智选择，不存在它后期养护很贵，同平台的。这个后期亚洲龙养护很贵，很可能是广汽人说的啊，广丰人说这话说的啊。他应该也不至于吧，这个时候这是一家人，这个不存在啊。说什么一汽丰田车养护很贵，不存在，别走吧。感觉开坦克500没啥牌面，这话有问题啊，很有问题。我这么说吧，因为你在纠结坦克500和奥迪 Q5L， 牌面有的时候是车的气场给你的，你把 Q5L 停在坦克500旁边，那就是小兄弟，那是这就是让你一个文弱书生，当你这个才华横溢的时候，你很有牌面；当你遇到这个健身难的时候，秀才怕遇到兵嘛。你看谁是真正牌面？这有的时候牌面是分场合的啊。啊，当大家都是在文绉绉的时候，那绝对秀才是有牌面的。咱们场所换了啊，咱们去健身房啊。咱们这时候呢遇到的是需要体能的考验，那什么是牌面？那肌肉男是牌面，兄弟，对不对？那是安全感啊。这事儿你得分场合，不能讲说这坦克500就没牌面啊。主播你好，日产的新能源跟国产比，日产的新能源跟国产比是不是差很多？不存在，这么说是不对的啊。但我只想说一句话，新能源这事儿啊还得是买纯国产的。这话我不是说日产的新能源它就不好，不是这意思，我们是从这个资本的角度帮你分析的。老话常谈啊，一个和尚挑水喝，两和尚抬水喝。纯国产新能源赚钱他一个人花，全分给咱们国人了，对吧？那合资的，甭管你是跟福特合资的，你跟日产合资的，你跟丰田合资的，那你这个主导企业赚钱之后，你是不是要跟合作伙伴要分钱的？那这叫就没有什么性价比了，对吗？那既然大家都要分钱，那肯定价格要高一点点才好嘛，咱们不能做亏本的买卖嘛。所以说从这个资本角度讲的话，买新能源买纯国产的，我是从这个角度帮你分析的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理想 i6 和问界 m6 啊，买哪个好呢？增程版的你千万不要买增程版， i6 也没有增程的呀，
我看你是 I 还是 L， 是 I 吧？你问的是 I 吧？还是 L 啊？我看哦，是 L， 你问的是 L 啊？对，是 L 吧？啊，是，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那增程车我这边不建议，如果一定要买增程，买问界的。哎，一定要买，如果真的要买增程的话，买问界的啊，观点很直接告诉你啊。安师傅，不对，那个理想的增程车卖的不错，增程在我这儿直接告诉你答案，即将在我心里就是倒闭的，就是已经就是被历史给淘汰掉的车型啊，在我这儿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买增程。下一个淘汰的就是插电混动的。以后的能源补给方式就是很简单的，要不就纯电动的，要不就纯油的，甚至有的是纯氢能的啊，就是纯单一的解决方案，不要弄得油不油电不电的，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能源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个人观点供参考啊。所以说但凡问增程车，在我这儿一票否决，不行，不能买。感谢 Coco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感谢来自于临沂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啊。说到增程车也怪啊，怎么怪呢？今天我们看到一台车，吉时，吉时品牌，各位有印象吗？吉时品牌，啊，哎，这车呢，盛传啊，停产了，没这车了，没有了啊。结果人家吉时在中东卖了2000多台车，一个月六月份卖2000多台，吉时汽车是增程的，在整个这个中东啊，哎呀，大家非常受欢迎，而且中东人说了。说你这车你在我们中东卖的话，你就卖个就是按咱们中国人来讲有30多万人民币啊，这不行，我们中东人30多万那无法区分出这个高低啊，感觉所以即使在中东即将推出100万的豪车，哎，中东人就喜欢，我在想中东为什么喜欢增程车呢？第一个他们油是真便宜啊，第二个电他们反正也无所谓啊，要的就那种感觉，奢华的感觉啊，所以说吉时品牌的在这个在中东卖的不错，国内你看不到，全跑中东去了啊。在下次你在刷抖音网红，发现一个抖音网红在中东玩，他很可能租的或用的就是吉时汽车。嗯，来感谢 Coco 来直播间。那又有人问了说，安师傅，那为什么在国内吉时卖的不好呢？因为吉时这车30多万啊，增程车，你觉得你会买吉时，你还是会买理想？都去买理想，怎么可能买吉时呢？对不对？来吧，进广播广告，稍后再陪各位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在广告之后继续，一会儿见各位。

0: 来越孤寂，
1: 是后悔，
0: 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
1: 忘
0: 却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1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关心的车话题，中午11点到12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也特别感谢各位能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来留言互动啊。感谢来自于乌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欢迎李德军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各位来。咱们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感谢往事不堪回首来直播间。你好，有车问题想留啊，直接留在公屏区。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换套轮毂算不算瞎折腾？谢谢安师傅。就是改装嘛，轻度改装，从换轮毂开始啊。换轮毂第一个，您得换合规的轮毂。你的轮毂花样可以换，但是尺寸不能换。你说安师傅不换尺寸，就换个花样，那有什么意义吗？另外一个我补一点啊，换轮毂这事儿啊是改装的第一步，一入改装深似海，入了改装你就知道什么叫折腾了，瞎折腾，真是瞎折腾。不是因为你这次换轮毂了是瞎折腾，而是从换轮毂之后的每一次车辆升级改装都是瞎折腾，在这等着你的啊。所以总结一下，换轮毂是瞎折腾的开始啊。哎，再补一点啊，换轮毂的话尺寸不能换，您可以换花样，花样的样式可以换，但是不能换尺寸，换尺寸涉嫌非法改装啊。感谢老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个众多网友你们好啊，乌海的网友等等啊。对，来，车辆维权可以吗？咱这边做不到维权，不好意思您的啊。咱们这个力量太单薄了，粉丝太少了，影响力太差了啊，没办法帮你维权啊。来，一直在关注我是不是过客更啊，一直在关注我不是过客，更不是像流水一样的。感谢老虎啊，铁子谢谢你。爱诗秋刀鱼儿来直播间，你好，下一位朋友安师傅。理想 i6 和极客的001决赛圈，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啊。你有没有觉得理想的 i6 这车，我确实无法接受它对于 SUV 的定义啊。就这个理想 i6 我觉得有点像轿车那种感觉。然后极客001呢，这车呢它又不是 SUV， 它又是个轿车啊。所以说这两款车你放一块儿比，我觉得不太对劲啊。另外一个呢，我的观点啊，如果说你对于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啊，对这部分很执拗的话呢，一定是买理想 i6 的。那您对于电池啊，您对于车的刚性车体，对于这个机械，你对于机械结构很尊重的话，就尤其这个车的刚性啊，车身的龙性啊，就一这个也很尊重的话，一定是买极客的品牌啊。所以说看您是怎么想，这是反正我是不会买理想的啊。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菲斯塔能买吗？20年的，还有个宝来，20年代的自吸那个，那你妥妥买自吸的宝来。啊、哦，为什么不要买菲斯塔呢？就那个鲶鱼嘴，那个脸，买这车要命吗？这不呀，肯定是买自然吸气的嘛。啊，年代老一点的买自然吸气的，铁子啊。前天就说你直播间流水听众多，我一直在听广播，是的。我直播间流水就如你所讲的，也是我广播里所讲的，就是问了问题就走啊，问了问题就走，就流水特别严重啊，有点像老师当年语文老师评价说我们写作文是一样的，没什么思想重点，流水账，是吧？哎，但是我感谢老虎能够在广播里用心来听咱们节目，谢谢您啊，而且把咱们节目的每一句话都听到心里去了，谢谢您。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我的汽车是折叠钥匙，钥匙的部分呢跟那个盒子已经分开了，怎么办？断了？很简单啊，在网上你淘一个这个钥匙，然后呢把你的钥匙，是你这么紧的，就是说你在网淘的时候呢，因为你芯片还在，网上淘钥匙之后来的是壳子和已经给你开槽的钥匙，你直接把芯片放在里边，这钥匙就活了，明白了吧？你没有听错，你在网上淘钥匙的时候呢，你把你现有的钥匙呢，这个卡槽，就槽的部分呢，拍照片给那个卖钥匙给你的人，他会按照你的这个开这卡钥匙那个齿啊，给你开齿，开齿之后呢，钥匙到了，

壳子到了，你把芯片装上去，钥匙就活了，就这么简单。帖子啊，老虎说这不就来了吗？对的啊。问的安叔你好，26款的迈腾 B9380 尊贵版大麦包值得买吗？值得，值得买啊！我觉得这个迈腾 B9380 确实长得还是比这个帕萨特 Pro 好看一些，我个人观点啊。另外动力也是好的，但是这种车型的你说我开什么20-30年也不现实，你就享受与它在一起的每一天就好了啊！开5-6年该换什么换什么，该换什么配件你心别疼，哎，这车没问题，开个10几年以后一步跨越到固态电池齐活啊，就完事了。钥匙没断，就是是不是可以找个东西粘住，依然也可以插上，你可别这么做，你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断联了啊！您不妨你别粘了，就像按我说的方法，也不贵，网上的话就几十块钱，贵点的几百块钱解决这个问题啊！什么钥匙粘，别这么做，没有用啊！别哪天把钥匙断在你的这里边了，坏事儿，断在你的这个钥匙口里了。嗯，感谢0165，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啊，钥匙跟盒子是断开的，但是钥匙没断。是啊，我是这意思啊。你为什么就不能把钥匙和壳子给它就是弄个好点的，以后呢也方便这个拾起啊用啊，对吧？还是那句话，你不会连100块钱都懒得出吧？那如果说你说我就花100多块钱我都懒得出的话，我也不说什么了，好吧？哎，你在我这问问题结，不就是想得到答案吗？莫非你想在我这得到答案是这钥匙可以继续用？顺着你的心思说，你的心思想的是钥匙可以用，我问主播这么说我就继续用，你是不是在我这套话是吧？但是我这主播告诉你不能这么用啊，一定是在网上买个给你开好的钥匙槽，把这钥匙套上去继续使用新的钥匙卡钥匙壳啊。嗯，来问到主播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途观 L 的330的荣耀版和丰田荣放精英版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嗯，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了啊，这就是对于驾驶啊，对于油门啊，对于所谓操作的感觉的判断。一般呢，动力不是很猛的，排量相对较小的，它呢，就是比较耐造啊，皮实一点。那么排量也不大，但是动力很猛的，一般的就没那么皮实了啊。说白一点，就是 2.0T 涡轮增压和 2.0 升啊的一个区别啊。所以说呢 ,220 升肯定比 220T 耐造，这实话实说，但 220T 肯定开的比220升爽，这也实话实说，看你要什么感觉，要什么东西啊。感谢清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聊车主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任何车话题在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你好，长安的 CS75 Plus 是不是操控差点意思？嗯，你说差点意思是跟谁比呢？如果你之前开的可能就类似于就是途观吧，开途观的然后再去买这个 CS75 Plus 可能是差点意思，但是你如果说之前开的是什么荣放啊什么 CRV 啊，那我觉得这个不存在吧，什么操控差点意思不存在吧。对，这个差点意思这词儿是对比来的，你第一次开车，第一次拥有车，第一次试驾，你应该不会感觉到什么差点意思的啊。那这个具体来说差点意思差哪儿了，你没有说清楚。不过确实有人吐槽过说 CS75 这车呢方向盘有点余量啊，就余量的含义就是不能很精准的做到指哪儿打哪儿，打哪儿指哪儿，感觉就差点意思的事儿啊。确实有人吐槽过这事儿，我理解您说的是不是这个理由啊？是不是这事儿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9款的卡罗拉左右后视镜片松动该怎么调整？谢谢安师傅。后视镜片松动了，你是不是撞了呀？这个是后视镜松动还是后视镜片松动？如果是后视镜片松动的话，这个后视镜它是可以拽下来的啊，一般是可以翘下来的。有技巧的话，一般从上边翘起啊，一翘，或拿那个吸盘一拽，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啊。

0: 在这个镜片后面它有螺丝啊，你找一个对等的螺丝拧一下，基本上再给它卡回去就行了。很多车都是可以把这片儿给拽下来的啊。对，我你的卡罗拉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不妨把这个，当然你自己，我怕你自己操作弄坏了，你找我扯皮。你要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幺零五九已经锁定。
0: 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咱们继续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陪各位聊相关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啊。欢迎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极氪007GT 这车怎么样，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啊。对，能也没说能买，就说极氪007GT 呗。来给你说说一个啊，所以说大的方向，作为吉利来讲呢，它最头疼的就是它的科技，就是它的智驾啊、座舱，这是它最头疼的问题帖子啊。那如果说你预算有限啊，你说预算就是20几万、24、25万啊，想买一个这个给人感觉就是还挺有范儿的、给人感觉还挺时尚的啊，这个极氪 007GT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另外这车呢，尤其是这个旅行车的这种感觉，总给人一种很时尚的啊。比如说啊，从职业角度讲的话，比如你是做金融的啊，您是做科研的啊，您是做这个什么城市律师的啊，这种旅行车概念就非常好看，就是 GT 啊，这感觉就是好看啊。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讲极氪，它的亮点在于它的这个平台啊，900伏这种高压充电平台啊，充电速度快，这是它一个亮点啊。另外这个什么热泵空调

不说了，这就没什么好讲的了。所以讲这个关于电池以及它辅助和车的外形啊，车内空间，这都是它的一个非常好的点。那个包括冬天电池的续航达成率，这部分都是极氪07 GT 能满足你的。不过就如同我所讲的啊，就是它这个座舱啊，人机互动的平顺性，包括智驾这部分可能不大强项啊，这看你怎么想这事儿。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传祺 M8 的 HEV 啊和吉利银河 M9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是这样的啊， HEV 呢，它的意思是非插电混动，银河 M9 呢是插电混动，就是说您对于插电混动和非插电混动有没有什么理解啊？从政策角度讲的话，现在插电混动呢依然是购置税减半的，另外很多停车场两小时停车免费的，同时在车里面可以没事睡个觉的。但是油电混合这个你睡不了觉啊，你油电混合你不点火它是没办法进入这个带电模式的啊。所以说看你的用途吧啊。安守你好，假如你自己换车，同等价位的油 SUV， 你会选择老 Q5L 吗？会。如果老 Q5L 和新 Q5L 比的话，我一定选老 Q5L。为什么安守你选老 Q5L？ 我这个人有特点，我一件衣服十几年都不会扔的。明白我说什么了吧？一台车我不开个十几年，我对不起自己，你知道吗？所以说，你想开十几年一台油车，你觉得我会选择新 Q5L 吗？根本不可能，所以说一定会选老 Q5L 啊！哎，这是我的观点，供你参考。感谢时空来直播间，我跟各位再讲个道理啊，不要被一些油车它的奢华座舱和实现啊人不在正驾驶，车辆可以移动啊，可以移动泊车，看着啊眼花缭乱、花里胡哨的。对于油车来讲，不要花里胡哨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呢，反而会增加你的养护成本。我就这意思告诉你啊，好好过日子，不要弄得花里胡哨的啊，那不是过日子的人。你看到一天到晚的弄得这个啊，男的一天到晚的，一天到晚的这花里胡哨，男的啊，你觉得他是过日子的吗？观点供参考。感谢行者来直播间，还有浪浪，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时间如毒，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说车主播，不过经常会用非常贴地气的观点跟各位分享车话题。有人听咱们节目当相声听，挺好的，谢谢你们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直接评论区问车问题啊。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捷途旅行者这车总体靠谱吗？谢谢安师傅。捷途旅行者如果不靠谱的话，厂家会把这个终身质保啊定在地柱上吗？不会的。总体靠谱吗？靠谱，放心买，只要你不要吐槽油耗高就行啊。啊，放心买啊，就这句话，捷途旅行者可以买。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想入手最低配的奥德赛自己来改可以吗？谢谢安师傅。最低配的奥德赛自己改，可以的啊，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我在我节目直播当中经常会说一句话，买一个日系车，不论是奥德赛艾力绅，或是买个塞纳格瑞亚这种车型的话呢，买个入门级，然后哎，自己按自己的要求装这个装那个座椅啊，什么地板啊，什么顶上的这个幕布啊，啊怎么弄？自己按自己的想法去弄，有钱就弄好点，没钱就简单弄个滑门啊就行了。其实我个人观点，买这种车就买个入门级就对了，没必要弄得太什么贵的。因为本田包括丰田，在智驾这部分，在座舱这部分，它真的没啥花样，就弄不出什么花花肠子出来啊。自己买了就完事儿了嘛，是吧？哎，所以你这种想法是对的啊。哎呦，看时间，不能跟各位在
这个 solo 了啊，不能再在这白活了。晚安时间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产品，产品呢是我在广播里用心推荐的祖马龙的套盒香水啊。这个香水呢，它是有30毫升的和9毫升，总共39毫升，两个瓶装的啊，30毫升和9毫升啊，这9毫升小样，祖马龙的香水。这香水特点是什么呢？用这个朗诵的感觉讲的话，就如同仿佛漫步在雨后的果园，初闻是清爽饱满的威廉李果香。啊，这种感觉不太一样，哎，所以说想弄点好香水来看看咱们这个马祖龙的啊，不好意思，祖马龙的，哎，我都念不好这词儿呢，就会，哎，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它的价格只要188啊，188到手39毫升的这个祖马龙的香水。想买的话，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搜到1059主播甄选之后，哎，您就可以在这里边啊产品搜索栏里输入祖马龙。我真的想念马卡龙，哎呦，我这顽固性记忆就是想念马卡龙啊。祖马龙的这个香水啊，您可以了解一下。老哥，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感谢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0: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0: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周围总会有些人来来往往，让我不禁想起了一句歌词，我终于失去了你。只是这里的你代表的是什么，可能就有些说不清楚了。这是赵传第二张专辑的标题曲，在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爆红之后，这张专辑基本延续了之前的风格，还是一个男人的心声，嗓音高亢，但是内心低沉，总想让世界听见，却又只敢无声的呐喊。比方说他的那一首被抛弃之后的感慨，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就是这样的感觉。这也是他的专辑中除了标题曲之外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首经典，是来自于齐秦的作曲。而我终于失去了你，是谁作词作曲的呢？现在却变成了一桩悬案。
1: 当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是谁作词作曲的呢？如果你在互联网上搜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的答案都是李宗盛包办了词曲。90年前后正是李宗盛创作的高峰期，他跟赵传又同属于滚石公司，给他写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我终于失去了你》从曲调和遣词造句来看，也颇有些李宗盛的路数。当然这种风格的创作者在那个时候的歌坛有很多了，但是当年的专辑歌词页，这首歌的创作者一栏却是赫然写着作词沈光远，作曲赵传。沈光远是滚石的幕后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史上著名的乐队红蚂蚁的主要成员，还是制作公司友善的狗的主理，写出这样的歌词自然是不在话下。他的妻子黄韵玲也是著名的音乐人，唱过不少歌，也写过不少歌。赵传的成名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就是由黄韵玲作曲的，所以这两口子和赵传都是很有渊源了。而赵传虽然本身并不是以创作见长的歌手，但是也偶有专辑放进过自己的作品，比如《你我的约定》也算是专辑的主打，而且是一首有着厚重感的佳作，所以他能够写出《我终于失去了你》也不奇怪。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歌坛一件有趣的事，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到底是由谁作词作曲的呢？这首歌在当年还有一个粤语版，林保怡的《只爱上昨日的你》，就是 TVB 男主角林保怡，他其实是歌手出道。各种资料里，这首歌的作曲也都写的是赵传。1997年，刘德华在他的新歌加翻唱专辑《爱如此神奇》里，也演绎了这首《我终于失去了你》。目前能找到的官方 MV 也是打出了作词沈光远、作曲赵传的字幕。

0: 生第一次看到光荣。
1: 而关于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变化发生在2007年左右，李宗盛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演唱会叫李宗盛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唱的也确实基本都是老李自己的作品，其中也唱了这首我终于失去了你。而且在介绍歌曲的时候还专门说到了创作背景，说是看到赵传爆火之后感到嫉妒，得让他事业上春风得意的时候情场失意，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的打动，我却忘了告诉你，你一直在我心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不过他在现场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漏洞，就是他说是赵传唱了他写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达到事业巅峰之后他才嫉妒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当然是李宗盛创作的无疑了，但是问题是这首歌是赵传的第三张专辑的标题曲，在我终于失去了你之后了，所以不知道是曼德拉效应使李宗盛记忆错乱了，还是李宗盛随口编的段子，总之是影响了真实性。而且为什么当时要数沈光远和赵传的名字呢？如果是为了硬要给赵传打造创作型歌手的人设，那词曲都写成赵传不是更好吗？还有一直也没有听到过赵传和沈光远的反馈，还是有别的难言之隐呢？在我终于失去了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心动的感觉，作曲的署名是倪慧红，而其实这个倪慧红就是李宗盛的化名，谐音倪慧红。据说有的时候创作者因为签约身份的问题不方便给别家的歌手写歌，就会使用化名，那时候才思泉涌创作力过剩的李宗盛在其他场合也这么干过。而这张专辑虽然发行是滚石，但制作上是在齐秦主理的红工作室，当然这些都是猜测了，谁有条件能直接问本人，那才是权威的答案。

0: 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9: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0: 导航开始了，
9: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5: 听达达唱南方，
16: 我的知了在哪里，
1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18: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唐田和钱雷这对黄金搭档创造了华语乐坛非常多的奇迹，爆款歌曲一首又一首，孤勇者、如愿、无名的人、花开忘忧等等，都是长期霸占排行榜第一位的好歌曲。 因为曲折的人生经历和陈奕迅孤勇者的故事。

之前好像一直都是唐田的名气更大，但是谱曲、编曲、制作都亲自上阵的钱雷才是真正的爆款制造机。十多年来，内地少有的华语乐坛顶尖的音乐人和很多知名歌手都有着很深的渊源。

先来说说钱雷和那英。2013年已经写了很多曲子，依旧籍籍无名的钱雷转战了北京流行音乐圈，机缘巧合之下为那英写下了那首红过电影千万倍的《默》，那英时隔5年的第一首新作品。从《默》开始，那英就和钱雷结下了深深的缘分，甚至成为了那英的御用。后来的很多作品都和钱雷有关，《相爱恨早》《岁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都是出自钱雷之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华语乐坛的顶尖音乐制作人钱雷和几位知名歌手的故事。由钱雷创作的一些大火的歌，对于2012年之后就再没有出过专辑的那英来说十分重要，而钱雷也几乎成为了那英的御用音乐人。重要的舞台和作品他都会去找钱雷，比方说在歌手的舞台上，在名次落后之后焦虑的那英找到了钱雷，为自己编曲制作了一首一颗星的夜，终于又重回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那英说钱雷很固执，他说怎样就怎样，但是他又固执的优秀，每次说的都是对的。跟王菲唱岁月的时候，两个人就像小学生一样听着钱雷训话，让他们怎么唱就怎么唱。可见那英跟钱雷的关系真的很好，也是真心的信任。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断水是受到污染，
8: 请勿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华语乐坛顶尖音乐制作人钱雷和几位知名歌手的故事。周深在《中国好声音》演唱的一首《欢颜》引起了音乐制作人的注意，并且通过那英认识了周深，为他写了一首《玫瑰与小鹿》。在录音室的时候，周深认识了钱雷，之后两人又进行了多次的合作，比方说接下来的专辑《深的深》，其中有好几首歌都是钱雷的作曲。后来周深演唱的大部分影视剧 OST 也都是钱雷作曲编曲制作，比如孙楠在歌手演唱的那首《人世》，就是电影《流浪地球2》的主题曲，传唱度和网友评价都颇高。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当初《大鱼海棠》的导演定下来让周深演唱主题曲，于是找到他问有没有熟悉的词曲作者。周深说了隐约和钱雷，于是就有了那一首为电影量身定制的《大鱼》。钱雷写完《大鱼》的那段时间状态并不是很好，某一天晚上10点多，他看完了导演给的样片，只用了10几分钟就写出了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一版《大鱼》的旋律。其中包含的那一些伤感还有深深的牵挂和思念，也投射了他那段日子里自己的心情。因为《大鱼》，周深被更多的音乐人发现，也被更多的观众重新认识。这首歌是周深演唱事业非常重要的转折。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
4: 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顶尖音乐制作人钱雷和几位歌手的故事。如果说中国好声音给了周深出头的机会，钱雷则在把周深从沼泽里拔出来这件事上出了很大的力。钱雷是周深非常重要的贵人之一。在遇见尤长靖之前，钱雷一直在找适合昨日清空的歌手，他心中想要找的是明亮清澈的男声，但是在听了几百个声音之后也没有能找到自己心仪的。正当他想用二次元人物来演唱这首歌时，偶然听到了尤长靖的声音，这就是他想要找的声音，于是就请来尤长靖演唱。昨日清空成为了尤长靖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刚出道不久发行的一首歌，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自此也跟钱雷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循环。后来尤长靖专辑里的大部分歌都是钱雷作曲编曲和制作的，比如那英在歌手里唱的一颗星的夜和到时见，这两首歌都是出自钱雷为尤长靖作曲和制作的专辑当中，也是尤长靖的个人首张专辑。尤长靖作为马来西亚的歌手，在内地发展的初期就能遇上钱雷这个贵人，真的很幸运，也希望今后两人能够有更多的合作，做出更好的歌曲。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从小就十分有音乐天赋的钱雷，终于没有埋没自己的才华，在华语乐坛大显身手。这是歌坛的幸运，也是听众的福音。钱雷是一位实打实的顶尖音乐人，放眼整个华语乐坛都是，期待他能够制作出更多的爆款歌曲。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吴铁锤讲话当然不会像欧阳云逸那样条理分明，他开门见山，我就讲两句话，第一句罗，第二句下碣隅里飞机场。关于他这个祖传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吴铁锤说他用不着废话太多，因为不管老兵新兵，早到的晚来的都知道他这面锣。他们这个部队打仗吹冲锋号，敲冲锋锣，是自打新四军时候就有的老传统。长津湖打美国鬼子陆战一师也不例外，冲锋号一响，紧跟着就是一阵急急风，全部人员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士都要使劲往上冲，不使劲冲我就要揍你个熊。撤退的时候是慢三锤，锤我吴铁锤的锤叫做鸣金收兵，听到这个慢三锤就得给我脱离战斗，谁要恋战不给我撤下来，我也一样揍你个熊。吴铁锤的声音很大，几乎是在吼叫着，压过了阵阵的松涛，在山谷中回荡，黑压压的队伍中鸦雀无声。所谓的急急风慢三锤，是吴铁锤祖传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的两种不同敲法。冲锋的时候锣声急促，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一个劲儿的响，叫做急急风。撤退的时候锣声悠长，哐哐哐，有节奏的敲，叫做慢三锤。慢三锤一响，意味着一场血战拼

杀的结束，可以鸣金收兵，喘口气了。第二句，夏桀于里飞机场，吴铁锤接着喊，为什么打这个夏桀于里飞机场呢？这是陆战一师的仓库，所有好吃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武器弹药，都是先用飞机驮到这个地方。打下了夏桀于里飞机场，穿美国皮靴，吃美国罐头，喝美国香油。欧阳云逸在一边听了直皱眉，战士们却是议论纷纷，群情高昂，队伍里一片沸腾。可是在欧阳云逸看来，吴铁锤是掐头去尾。打夏桀于里飞机场，师长政委早有交代，两个目的，切断敌人来自空中的后勤供应，取敌所有，补充自己。向修远还特别强调，只要打下了夏桀于里机场，切断了美国人的这一条空中大动脉，陆战一师就成了丧家之犬，只有等待着覆灭的命运。而吴铁锤则只把打下夏桀于里飞机场的目标定在穿美国皮靴、吃美国罐头、喝美国香油上，岂不是避重就轻吗？但是当着几百名战士的面，欧阳云逸自然也不能纠正或是反驳他吴铁锤。毕竟打仗的事情嘛，与军事指挥员的意见为主。至于芝麻西瓜的，打下了夏桀于里飞机场，什么都好说。教导员、营长都讲过了话，接下来开始打牙祭。吴铁锤、欧阳云逸以下600多人，每人三个土豆，一块土豆大小的盐水或是清水煮牛肉。全营其余的土豆都集中到了一起，一共杀了5头大大小小、骨瘦如柴的黄牛，外加一头老驴，没有多少肉，盐也用光了。汤汤水水分到各个班排，每个人其实只是尝尝味道而已。但这已经是前卫营出击夏桀于里飞机场之前所能筹集到的全部物资了。吴铁锤告诉大家，三个土豆、一块牛肉先垫垫底，等夜里打下了夏桀于里飞机场，他和教导员领着他们去打美国人的牙祭。战士们虽然被吴铁锤的话语所鼓舞，但大多的人并没有将这三个土豆、一块牛肉一次性吃光。拳头大小的牛肉干掉了，土豆却是当宝贝一样的保管了下来。大战在即，谁知道会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老兵们对此都有经验，他们准备把这几个土豆用在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吴铁锤、欧阳云逸当然也不会把他们的全部物资一次性全部拿出来打牙祭，总还要搞一点战略储备。剩下的几筐土豆、牛肉都交给了吴一六和老王头，由他们统一保管。陕北红军老王头身居后勤马夫班，他的骡马虽已损失殆尽，到目前只剩下了一匹大青花，马夫班实际不复存在了。但是吴铁锤却不能叫他端着3把大盖去冲击美国人的夏桀于里飞机场，毕竟是陕北红军嘛，年事已高。吴铁锤考虑叫老王头协助吴一六在后面搞搞后勤保障。非常时期情况特殊，老王头受令后感到责任重大，他把剩下的土豆、牛肉反复清点，当宝贝一样的守护了起来。因为从陕北老根据地一路跋山涉水来到长津湖畔的王三自然明白，
在这个供给极度

0: 匮乏的长津湖畔，哪怕是一个冰冻的土豆也能挽救一名战士的生命。从所剩无几的储备中也留了一些给欧阳云美几个女同志及乔静子。战斗即将打响，市医院的两个治疗队马上就要开上来展开救护。欧阳云梅他们就在原地等待着自己的队伍开上来。吴铁锤把一小包土豆、几块清水煮牛肉交给了欧阳云梅，同时也把乔静子交给了他。他总不能带着乔静子去冲击美国人的阵地。吴铁锤的一只大手抚摸着乔静子扣着大棉帽子的脑袋，对他说，阿巴基要去打美国佬了，这一仗打下来全是好吃的东西。乔静子似懂非懂，无言无语，只用黑亮黑亮的眼珠一直看着这个胡子拉碴自称阿巴基的人，直到他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远去。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0: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2: 中国广播巨人优惠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孙有壮把他缴获而又由向修远发给他的陆战队兜头大衣交给了他的老乡李桂兰。他对李桂兰说，穿惯了自制的土大衣，猛不然穿上这个洋家伙还真是有点不习惯。 你穿的单留着吧。李桂兰一句话也没说。孙有壮走远了以后，他才猛然想起来什么，跑过去把发给自己的三个土豆塞在了他的怀里。欧阳云逸也来和蓝小平以及妹妹告别，他的手上戴上了蓝小平专门为他编织的蓝色毛线手套， 同样将自己身上的陆战队兜头大衣脱下来交给了蓝小平。欧阳云逸对蓝小平说，孔子云，有来无往非礼也，这件大衣送给你了。蓝小平不要，说这个毛衣还没有织好，没有大衣你会冻坏的。欧阳云逸说，没关系的，你冻得手里拿不住针，
3: 穿上大衣暖和了就织得快，你织得快我就穿得早。再说冲锋陷阵，穿着大衣碍手碍脚的，还是脱下来利落。蓝小平笑了笑，没再推辞。他想，欧阳云逸也许是有道理的，他要尽快把这个毛衣织完。欧阳云逸对他的妹妹欧阳云梅解释，
2: 戴上了人家的毛线手套，总要有所表示，这就叫君子风度。下次缴获了战利品也送他一件，他是怕自己妹妹心里委屈。欧阳云梅却很大度，说他才不稀罕美国佬的破大衣，有什么战利品都给蓝小平。蓝小平这个将来的嫂子妹妹高兴了，他难道会不高兴？ 欧阳云逸第一次在自己的妹妹面前红了脸，雪越下越大，最后的一抹残阳已经影踪难觅，天空中一片混沌。部队都出发了，欧阳云逸走到前面去了，吴铁锤则站在了松树下面，他要尿上一泡尿， 而后跟上他的部队。奥利弗·史密斯师长一觉醒来，发现他身前身后漫山遍野的都是中国人。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他侦察到敌军大部队运动的迹象。紧跟着， 前方后方部队的有线电话与无线电步话机就响成了一片，从西北方向的柳潭里到师部所在的下街隅里，从身后的古土里再到后方的真兴里，到处都是敌军，到处都报告有敌人的大部队在运动。史密斯心里明白，这就是中国人， 传说中的中国人，不动声色的中国人，隐蔽而又突然，意料之中，但是又在意料之外。不久前，李斯伯格团长派出的搜索队遭到了袭击，他们损失了7名陆战队员。什么人偷袭了陆战队？幸存者对此莫衷一是。

0: 是。有的说是北朝鲜人干的，是北朝鲜的残余部队或是游击队。有的说是中国人干的，是未曾露面的中国人。史密斯与李斯伯格心里面都认定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的部队，并且不是一般的部队发动的袭击。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北朝鲜的人民军早已溃不成军，怎么可能引火烧身向强大的陆战队发动攻击？只有中国人，中国人直奔他们而来，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中国人的目标就是他史密斯的陆战一师。从师部的韩国联络员那里，史密斯了解到一句中国的谚语，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叫什么狼来了。现在狼终于真的来了。当然，丢失了一份作战地图，丢掉了一些武器及其他的装备，在史密斯看来并不影响陆战队向鸭绿江方向的进攻。大领史克浪麦克阿瑟早已把联合国军的北进行动计划大白于天下，搞得沸沸扬扬，唯恐他人不知。一个营级单位的地图又能带来多大的危害呢？与七名陆战队员的生命相比较，史密斯觉得他毫无意义。史密斯告诉麦克劳克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美国人的生命都是最为重要和最为宝贵的。与生命相比较，武器、装备、荣誉、尊严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不计其价，都是无足轻重的。在陆战队看来，有什么样的大领史克浪，就有什么样的史克浪兄弟。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一天三遍电话催问他们的进攻速度，然后把他们的方位与坐标一一标注在自己巨幅的作战地图上，就像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催命鬼。阿尔蒙德过去从未指挥过美国海军的陆战部队，现在他既然指挥了，那他就要把他指挥的一切到位。史密斯叫麦克劳克林少校拿来作战地图，把它铺在长条形的行军桌上，从他身后也是最南面的真兴里一路向北，分别是古图里、下街鱼里和西北方向的柳潭里，这是一条近百公里蜿蜒崎岖的山间道路，仿佛是一条巨型蜈蚣盘旋在长津湖畔。根据各团营乃至连一级单位的报告，他的陆战一师全部的部队目前都被孤立在这四个点上。这四个点的四面八方都同时出现了中国人的部队。这意味着什么呢？史密斯从作战地图上抬起头来，正好面对麦克劳克林焦虑万分的目光。温文尔雅的史密斯也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他的陆战队已完全被中国人分割包围。尽管如此，奥利弗·史密斯师长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会严重到何种程度。空中的反复侦查和搜索队的前进搜索都没有发现中国大部队的踪影。他们从哪里来的？海运？空降？显然都没有可能。中国人要是具备这种能力的话，那他们美国人也不至于会贸然来到这个狭长的朝鲜半岛。渗透，一定是渗透，只能是渗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面对重要抉择时总是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开始搜集周围人的意见了，但是得到的反馈常常都是五花八门的，最后又陷入更加纠结的境地。如果想要改变这一现状，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要学会去分辨这些声音，适当地屏蔽掉一些无用的声音，不让太多人走进生命里影响你的抉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

0: 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活得简单并不难，只需要懂得为自己而活，为美好而生，为幸福而做。需求越小，自由越多，奢华越多呢，舒适就越多。人呢，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地坐着，思维也可以来一场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景，不论是风土的或者是心灵的，我想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场盛大的旅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

0: 精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
3: 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3: 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是长沙报青 CSBQ 送上的你听的摇滚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杨千嬅无条件。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雨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

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0: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3: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

这令人想要忍不住马上站起来鼓掌的嗓音，来自于结石姐 JZJ I Want Love 啊，非常的羡慕当年可以在我是歌手现场来看到结石姐唱歌的那一些歌迷朋友们。接下来时间交给崔开朝，这首歌名叫做阿和。

听到这三个字，是不是你也想起了哈利波特？其实他们的乐队名称呢，原来叫做蔬菜赛车，当时是急着演出啊，临时起了一个名字。后来呢，时间久了就想换一个合适的，几个人坐在一起想啊想，有一次坐地铁想起了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然后呢，刚好哈利波特是英国的小说，他们这一支乐队呢又是英伦摇滚的，感觉很契合，所以呢，这几个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毕业的男孩子就组成了这一支乐队。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主唱王毅峰来词曲创作的歌，歌名叫做《把你的手给我》，来自于对角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 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 快来加入吧。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 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 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如果你也刷过电视剧《想见你》，继续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你应该是不会忘记的。还记得是谁唱的插曲吗？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接下来马上聊到的这一支乐队，他们不管是在 Live House 还是在大剧院的演出，基本上都是座无虚席。那接下来马上我们要介绍的这一支乐队呢，他们的成员都是来自于甘肃兰州。你已经猜到了这支乐队的名称，对不对？野孩子乐队。1995年开始出发的野孩子，每次在我们的面前唱歌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好像西北的风在我们的耳边吹着。在乐队的夏天当中，也是很有个性的存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7: 加油！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

0: 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6: 真的太美了。
5: 与音乐为伴，
6: 与音乐为伴，
5: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7: 第一首，
5: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Dance，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首歌有点像什么呢？像另外一种版本的。如果你感到开心，你就拍拍手，是不是？仔细听听看，真的是这样。如果你最近有约朋友去 KTV 唱歌啊，这首歌是一个挺好的提前来练习的一个版本。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魔力红乐队《Beautiful Mistakes》。

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想你如果听了接下来这首龙神道的霞光之后，应该会更加怀念蹦跳过的草莓音乐节。我还记得很多年前草莓音乐节有一年在草地上来进行，那一年下了很大的雨，龙神道在台上唱歌，我捧着西瓜，然后呢我的鞋子已经在沼泽一样的泥浆里面变成了黑灰色，但是我的心情依旧是非常雀跃的，因为音乐真的非常的美好，也期待着下一次跟龙神道乐队的见面。其实不用看他们在台上的细节，就在旁边听着也已经足够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

0: 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啊，感觉一到这个季节呢，有一个目的地是必须要提及的，而且大家去到这个方向的热情就会变得逐渐高涨起来。刚好我最近也去了一趟，而在去的同时，我又看到我朋友圈的这位，他也在那儿。但是呢，我还是要卖个关子哈，就是这个目的地，你说是我去了这个地儿，可是你要想两个人同时能碰上面，就跟出国没什么区别，就是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跨度实在太大了。说到这儿，可能已经有聪明的你已经猜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方向是哪儿了。没错，就是祖国的西北地区的这个应该算是鸡的后背的那一块那一片地区吧，
1: 就是算是西北的边陲。
0: 对，西北边陲，新疆地区。出声的这一位呢，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我们今天说新疆，新疆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里面或者甚至在一趟旅行当中完全穷尽新疆的南疆北疆甚至中部和所有地区，是不可能的。先说一说你这一趟最近的这一趟去了多少天。
1: 一共去了17天。
0: 17天涉及到哪些地区？
1: 涉及到南疆的一部分地区，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伊犁的一部分地区，还有吐鲁番的一部分，就是东疆的一部分地区。
0: 其实已经去的涉及面很广了。
1: 你
0: 觉得？
1: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最多走了有1/3吧，
0: 也就是新疆的1/3而已嘛。
1: 对。
0: 所以你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贪心到说我想把新疆整片地区都涉猎到的话，留一个月能够吗？
1: 这不是说是有人，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我去一次新疆，然后我就代表我去过新疆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你说是我要用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个时间有时候也不太现实。
0: 我就先说一个最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咬下牙请出这样的假，或者我花出这样的时间，我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把新疆
1: 走
0: 完遍了？也走不完。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放弃这样的执念和妄想。咱就把新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分拨着去玩。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分成几大块。对吧，就是说一种说是第一次去新疆，一种是说我们选择季节去新疆，秋天的夏天的还包括冬天的。
0: 就分门别类的玩。
1: 对，
0: 一个是你说分区域玩。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分季节玩。
1: 没错。
0: 那咱们先从季节来说起吧，因为对于新疆来说，天气的影响和呈现给你的景观和体验感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和直接的。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夏天现在，就拿我自己打比方吧，我最近一次去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的是南疆，所谓的南疆呢，其实也就去了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方。然后我到那儿以后会发现，我以为想象中的夏天的新疆应该是凉快，虽然很晒，然而迎接我的就是温度，我已经忘记是多少了，但是巨晒无比。我后来就问当地人，我说阿克苏和喀什最佳的旅行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最舒服的时候当然是秋天啦，因为我们这边到了冬天也没有那么的冷，所以其实带一些些避暑的属性在。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夏天来南疆地区的话，你就会非常受不了那个温度和日晒。
1: 它是得分方向。就是在南疆，其实大家以为的南疆是喀什、和田，对吧？就是，但是其实，
0: 但喀什和和田中间离得可远了。
1: 对，就是他们一个是距离比较远一些，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其实就是在南疆的话，它毕竟它很多的这个目的地是靠近整个这个边境的这个目的地。比如说是我们又到了塔城地区，对吧？那塔城的地区，应该是塔县。我这是因为有塔城有塔县的，然后都去了。
0: 其实是两个地方。
1: 对，是两个地方，一个在北疆，一个在南疆，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是大家如果说是你去了这个塔县这边的话，然后它相对来说它的整个这个温度啊，就是温差比较大一些。而且就是说有可能晚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走在这个海拔比较偏高的这个目的地，比如像在这个慕士塔格峰，对吧？然后呢，那这边呢，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它其实是，太阳稍微一下去，然后它的温度会骤降，甚至说差到十几度，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
0: 他们晚上几乎没有超过20度的时候，
1: 对，
0: 晚上的空调夏天是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白天呢，又能用太阳的热情把你给制服。
1: 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呢，就说是好多一些朋友说是我到底带什么衣服？我说是你基本上说是 薄羽绒服肯定需要带，就比如在这个季节啊，当季来说，
0: 尤其你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的话，薄羽绒服是需要，但是你在城区其实不太需要。
1: 在城区的话，可能你就需要穿个短裤，对吧？
0: 加个长袖外套，
1: 加个长袖外套就可以，就是为了防晒，不是为了说是这个保暖。
0: 对
1: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整个南疆的它这个温度，它也是分了几个片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靠近整个海拔偏高的地区，比如像红旗拉甫啊，这个国门地区，然后还包括在塔县整个这一片盘龙古道这一边，白沙湖，还有甚至包括华尔为什么中央湖那些拍摄地的各种什么湖，对吧？然后这些地区的话，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太阳底下是很晒，但是说在这个稍微有一点阴凉的地方，然后就可能就是觉得就还会有点这个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
0: 我这次就是从阿克苏驱车有个一个多小时吧，因为也就可能有个几十公里，去了温宿大峡谷。你到那儿以后突然发现说，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冲着丹霞地貌这一件事情就一定要非得去甘肃张掖。其实咱们国家西北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地形地貌。
1: 没错。
0: 所以在温宿大峡谷你完全看到了比张掖，甚至我个人觉得比张掖的丹霞景区体验感更好的相同的地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说到的那种感受，在有太阳的地方，你如果不把头皮挡住，你觉得头皮都会晒伤。
1: 对。
0: 可是一到有被峡谷遮挡的阴凉面，你就又很舒爽，很凉爽，再加上他们当地的干燥的状态，所以其实出汗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防晒。
1: 而且在它这些峡谷里边，它有一个特点是时不时会下雨。
0: 哦，
1: 就是说它有一个特，你看着是我们整个在峡谷外边的时候，就在景区门口外边的时候，然后你感觉到，哎，我们是不是这个阳光特别好，特别的充足？但是有可能你走到里边的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它里边的整个这个温度和外边的温度就是几乎相差将近在7-8度到1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说是里边它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它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这种对流，然后会形成这个下雨。所以说很多朋友去了之后，为什么他们喇叭里边一直在广播？然后呢，如果说是有遇到下雨之后，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场所来去避险，对吧？因为它整个峡谷里边，整个如果是确实下雨的话，然后那个水流会顺着整个峡谷然后流出来，然后它有一些制高点的位置，然后是作为一个紧急避险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次我不光我连两个峡谷一起走了啊，就是一个是你说的这个温宿大峡谷，对吧？世界岩谷，然后另外的话，然后我们还走了一个就是天山大峡谷。其实这两个峡谷，就是一个叫5A，一个叫4A 吧。因为我那两天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5A和4A是有点区别啊。
0: 怎么了？
1: 各有各的特点吧。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是各有各的特点。
0: 你觉得5A和4A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他们就是说所谓的里边的配套设施吧。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感觉不到有太大的这种区别，
0: 因为能够评上4A 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不用在乎它是4A 还是5A。有些朋友说我去了这个温宿啊，或者是我就不用去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了。就是说，但是两个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1: 对，一个是它毕竟是作为它的整个这个，不管说它所谓的这个丹霞地貌也罢，不管说它是什么岩谷也罢，对吧？不管它的各种什么象形海石的这种风景也罢，其实每个这种峡谷里边都是有的，对吧？那但是另外一点的话，然后就是一个是就是我走整个这个因为在走到这个就是温宿大峡谷的时候，然后呢是整个走到最里边，走到最里边，因为很多朋友是需要去翻整个这个山嘛，对吧？
0: 徒步去翻吗？
1: 就是他是坐车坐到，比如三号，坐到三号或者坐到六号，
0: 对，几号谷？
1: 六号谷里边的话，然后呢，其实是他每一号谷里边，我觉得都是有他自己的特色特点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

0: 不仅可以让您的生活更加健康，还能让您的身体更加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 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 1059主播甄选这款凌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 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 居家装加50毫升 随身便携装， 整套只要79元， 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 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 0.25毫米细雾喷头， 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
0: 1059主播甄选男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 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1: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 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 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 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于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情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温宿大峡谷呢，你从景区入口你就可以租景区的车然后开进去。
3: 嗯，
2: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自己开的车并不一定适应峡谷的
3: 地貌地形。对，
2: 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砂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3: 嗯，
2: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3: 脱落
2: 和滑坡。
3: 嗯，
2: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3: 嗯，
2: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很好开的车，你就开进去得了。
3: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说是，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就是时间要留充足啊。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里边的话，可能大概待上这个，2到3个小时。
2: 嗯，
3: 其实这个峡谷里边，它因为它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什么7号、8号，
2: 离得挺远的。
3: 对，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然后就是，纵使你去坐景区的这个就公共交通的话，然后呢，大概你也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2: 对，
3: 如果说是你要说是，哎，行了，我想多待一会儿，比如说，哎，我还想在里边，比如从3号谷翻到这个，从这个是4号谷吧，应该是翻到这个3号谷去，或者翻到2号谷去。嗯，那这个的路程的话，然后如果你翻下来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将近1个多小时、2个小时。
2: 所以就是租那个自驾车嘛，你这样时间就更自由，你就不用跟着景区里面的那种统一安排的车的时间来。
3: 就是自驾吧，其实我为什么还不太建议呢？
2: 为什么？
3: 就是因为它这个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很多就是你就容易给陷到里边去。
2: 哦，你对路况不熟悉，你不太确定这条路更好走还是那条路更安全。
3: 下雨不是你说了算的。
2: 对，
3: 就是随时会下，
2: 这倒也是，
3: 就是一瞬间，你知道吧，就是可能这会儿你看着，哎，我上面一朵云都没有，
2: 突然一朵云，
3: 马上整个下面的水流就上来，就直接顺着整个这个峡谷就往下流。
2: 是，确实景区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也不多啊，工作人员很少，因为他太过辽阔了。
3: 对对对，
2: 也会讲说这边只要一下雨，你现在走的这段路就变成河。
3: 对对对对对，
2: 可是
3: 河谷，
2: 河完事儿也很快，河变成陆地也很快。
3: 对，
2: 可是万一就正好赶在那个坑节上，你可能就会陷车。
3: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作为峡谷地貌呢，就是作为在新疆来说，它算是其中之一种地貌。
2: 嗯，
3: 也就是整个新疆整个这边的话，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它整个加起来已经集合了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地形地貌的这种形态，而且它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年轻人来说，对吧？那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高海拔地区不是特别多，
2: 嗯，
3: 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到了这个最高的也就是5000多，
2: 嗯，
3: 对吧？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啊，
2: 嗯，
3: 不是说人家最高的峰是5000多，
2: 当然
3: 啊，所以说我们能去到的地方也就是5000多，那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比如像就是走到塔县那边相对海拔高一些。
2: 嗯，
3: 其余的地区，对吧？就是其余的地区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海拔。
2: 嗯，
3: 它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去做，你不管说是它的整个在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你看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湖泊，对吧？而且很多湖泊都是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蓝湖，班迪尔蓝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
2: 嗯，
3: 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
2: 嗯，
3: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2: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
3: 嗯，
2: 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3: 嗯，没错，
2: 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3: 对，
2: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儿，都往南边下了。
3: 嗯，
2: 当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2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1-2天下完了。虽然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暴雨的程度，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
3: 对，
2: 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3: 没错，
2: 这就相对不太不太常见吧，至少是。
3: 嗯
2: 啊，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 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三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儿了。
3: 嗯，
2: 于是我就放弃了白沙湖。但事实证明好像去的朋友几乎都是零差评吧，算是。
3: 因为是这样啊，除非是确实是那种运气感的不太好的。
2: 嗯，
3: 我去的时候也是阴天，预报天天有雨。
2: 嗯，
3: 然后呢我一出了喀什的市区，然后往整个塔县方向去走的话，
2: 嗯，
3: 然后几乎就是看见前面一片蓝天，然后就是陆陆续续的一直持续性的蓝天。
2: 嗯，
3: 当然中途晚上的时候他们也有过下雨的这个过程，但下完之后马上就晴了。
2: 嗯，
3: 也可能就是每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太，就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不好的，就是整个走了一路全部都在下雨，就是
2: 那就雾蒙蒙的，水蒙蒙的，你就看不清所谓天，
3: 对对对对，
2: 然后湖和地的那些分界的颜色了。
3: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确确实实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天气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2: 对
3: 吧？而且像在这边的话，有很多人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是习惯于自驾走这个路线，对吧？
2: 嗯，
3: 因为它的公里数不是特别长，但是时间非常长。
2: 嗯，
3: 啊，为什么说公里数不是特别长呢？一共往返下来也就是七八百公里，或者走上一千公里，啊，往返啊，就是把整个这一圈转下来。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穿整个这个什么塔沙古道这些路线的话，但是说它的这个路况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尤其是坡道，就比如我们所谓的很多朋友说的自驾盘龙古道，五百多个弯。一共五六百个弯，对吧？那这个五六百个弯盘下来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去绕一圈才能返回来。就是它，因为它是单向行驶的，它不能够说是你说我上去了，我行了，我从那边再转过来，对吧？
2: 嗯嗯，
3: 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绕的过程当中，沿途当然也有很多风景。有很多朋友只是说是哎，觉得我到这个新疆、到南疆或者到，是看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这个颜色，
2: 对，
3: 对吧？
2: 对。
3: 但是其实现在
2: 戈壁比较多一些。
3: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雪山配戈壁配整个湖泊的颜色，
2: 嗯，
3: 还有包括一些湿地的颜色，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什么，比如像塔和曼湿地，对吧？啊，然后呢，这些地方的景色也都是非常很漂亮
2: 啊。
3: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走南疆的话，这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个代表。
2: 对，
3: 那另外的话就比如像我们去到整个沙漠地带，去了塔克拉玛干，
2: 嗯，
3: 对吧？塔克拉玛干当然现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7: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8: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
12: 主人，快请断电。
10: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让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22号，百年老字号全聚德宜昌首店将在五家港万达广场4楼的云端乐港正式开门迎客，这也是全聚德在湖北省的第3家门店。全聚德宜昌店营业面积逾970平方米，内设多个用餐区域及6个商务包间。而菜品方面啊，门店除了延续果木挂炉明火烤制、枣红油亮、皮酥肉嫩的地道精味烤鸭之外，还供应火燎鸭心、芥末鸭掌、老北京干炸圆。

还有乾隆白菜、宫廷豌豆黄、老北京爆肚等多款精味的特色菜，而且菜品口味呢以京鲁菜系为主，同时兼顾宜昌本地饮食的偏好，融合川湘风味，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味蕾体验。作为享誉中外的中华美食名片，传承百年的国家级非遗挂炉烤鸭技艺，全聚德曾多次亮相国宴，并且在平昌冬奥会北京八分钟惊艳世界。7月13号，记者从市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市出资企业新建及续建项目234个，实际完成投资207.69亿元，完成年初投资计划的55.46%，较上年度同比增长39.54%，投资进度稳步有序，投资规模持续增长。7月13号10点，2026宜昌马拉松正式启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8号的18点，11月11号上午7:30，将在城区和平公园激情开跑。今年上半年，宜昌市累计为3041人次发放生育津贴，5323.62万元，全部通过即申即享模式直接拨付至职工个人账户，省去单位中转环节，让惠民政策精准直达。目前当阳市职教中心的迁建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将于今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该职教中心的新校区规划占地430亩，设有文旅康养专业部、化工新材料专业部、智能制造专业部、高职部四大学部。7月13号，湖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湖北省气候中心发布最新的空气质量预测，预计本周7月13号到19号，我省空气质量良为主，部分时段局部臭氧轻度污染。近日，海南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100%，车桩比保持2.5:1以下。经记者多方证实，国际足联7月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的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讲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故事。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警预警体系，铸就了我国信息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为国科研贡献一生、不断攻难克坚、开拓创新的中国院工程院院士。
2: 2025年93月冰中，战机编队从天安门上空呼啸而过，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空军体系化作战的现代化底气。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那正是中国被列强欺辱的时刻，他切身地体会到了国家落后就会挨打。
3: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叫老百姓交粮食，那个表情我还有印象，很痛苦，很悲惨呐。
2: 困苦的童年经历让奔德无比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他依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3: 没穿过买的鞋，都是我母亲动手做的。上学路是砂石路，没有几天鞋底就磨透了。所以我这对这个鞋非常珍惜，怕磨坏了，我就把鞋脱下来，在路上是赤脚跑，脚上磨的茧子到现在还有残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使我有毅力，有刻苦精神。
2: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带着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奔德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后又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无线电系从事雷达专业学习。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方向。1963年，奔德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进入现在的中国电科14所工作，这里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但让他没料到的是，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并不是研制雷达，而是研制特种仪表。
3: 开始还有点失落感，我是搞雷学雷达的，不叫我搞雷达，叫搞我搞别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对我来讲都是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过程。
2: 领导对他的要求是在一个月内做出仪表里的振荡器，它是仪器仪表的心脏，通过特殊的电路设计生成特定频率的信号，这样仪表就有了心跳。奔德没有任何先验经验，只能去图书馆里啃一本俄文书，不分昼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市面上没有的仪表原理研究清楚，很快就搞出来了。 取得了第一个小的成果，奔德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任务，参与研究相控阵雷达技术。这是60年代初世界上才出现的雷达技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唯一可以学习的就是一些西方公开发表的英文杂志。
3: 在学校的时候学的是俄文，不能看英文杂志你就没法进行这个课题研究，怎么办？下决心自学英文，从语法学起，从背单词，真的是抓紧每分每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词本背单词，这样2个月时间我能看英文资料了。
2: 在自然界中，苍蝇、蜻蜓等很多昆虫都长着复眼，它是由数量众多的单眼组成的，这些小眼睛能够协同一致地观察目标。而相控阵雷达与昆虫复眼的相似之处是它的天线也是由成千上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阵列，通过相位控制可以瞬间齐刷刷地聚集到一个目标上，把它看得特别清楚。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兵布阵，同时锁定跟踪多个不同的目标。凭着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刻苦钻研的毅力，奔德对相控阵雷达的基础原理展开了潜心研究。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原理研究的同时，雷达的建设工作也在北方的一片荒山上启动了。为了防止被轰炸，雷达选择了一个山体，山洞里面是雷达相关的设备，山坡布满了天线。这个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面积相当于2.5个的篮球场，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是一个宏大的工程。
3: 这个要看几千公里以外的导弹

0: 这个一大事非常非常复杂，规模非常大，进行一个统计，连阵地的建筑材料算在一起，这个雷达设备可以拉500火车皮，机柜就像电冰箱那么大的机柜，那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要成几百个。
1: 就是在这样一个重任面前，班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
0: 房子就是临时盖的，墙壁涂药不平，砖什么样就什么样都没涂，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花了15年时间。
1: 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0: 一种是技术上的困难，那靠我们去攻坚去研究；一种生活上的困难，生活条件很艰苦，而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1: 完成了相控阵雷达建设这个重任，奔德并没有停下来，因为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让他要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项技术是当时国际上少数几个国家密不示人的杀手锏。面对着重重技术封锁，奔德又一次投入到了原理的研究。
0: 理论研究清楚的时候，列出难题，列出了100多项，那所里呢安排了300-400个工程师来参加这个事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86年，这些关键课题才初步有了结果。
1: 原理攻克后，就要开始整机实验。由于雷达是装在飞机机头上的，此时已经年近半百的奔德几乎每次都选择亲自上机测试雷达信号，一飞就飞了2年。
0: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有钱也不行，不卖给你，那只有靠自己努力。
1: 做实验的机型十分老旧，有一次发动机失灵，最后靠飞行员的精湛技术紧急迫降，还有一次起落架降不下来，飞机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奔德在飞机上表现得异常冷静，
0: 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别的都不在话下了，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了，就是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1: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0: 国家培养了我，我有能力就要报效国家。虽然是志存高远，但是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长期的科研攻关，奔德经常驻扎在一线，有时候一出差就是半年，家里的儿女全丢给了妻子照顾，这成了他内心最大的亏欠。现在年近90的他还亲自为家人做饭，如今的他依然着眼于雷达领域最新的动态和发展，投身在科研一线，攻关着下一个全球前沿的技术挑战。
0: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 连续奋战啊，来继续这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好的，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晶，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偶尔呢，会听到一些年轻的朋友说遇到瓶颈期了，不知道自己该接下来朝哪个方向努力了。我一直觉得在互联网上，其实你无法看到真正的社会。如果说你想看到真正的生活，那就要把电脑和手机关掉，然后到处走一走，听听菜市场里的那些嘈杂，看看车站那些出门或者归来游客的表情，然后再听一听公园里老人们的闲谈，还有医院门口那些家属的无奈，再回到家问问父母的工作累不累，看看你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吃的是什么，慢慢的你就能够触摸到生活的真实一面，也能够明白我们向往天上的云端，也要看看脚下的尘埃，脚踏实地的往前走吧。愿你心中所念皆有答案。
1: 听过一句话，生活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人一旦太过闲散，就容易胡思乱想。百无聊赖的时候，所有的情绪都会被无限放大。忙碌起来，才没有更多的精力来伤春悲秋。请让自己忙起来，好好工作，努力赚钱。这世上没有一份工作是不辛苦的，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情世故是不复杂的。那些努力奋斗的日子，也许偶尔会让你感到辛苦，却是充实而丰盈。无事可做的闲散，虽会带来一时的欢愉，事后却会让人陷入无限的焦虑。而你所有偷过的懒，都会被一一记录在案。有朝一日，不是变成挡住你前进的墙，就是赏你耳光的巴掌。很喜欢那句话，如果你想改变眼前的困境，一定要让自己变强。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强，请首先让自己变忙。请你相信，每一个闪闪发光的未来，都有一个拼命努力过的现在。那些忙碌过的光，终会在未来的某天，让你变得光芒万丈。从今天起，去过最

滚烫的生活，有钱赚，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抖音上有句很火的话，如果生活必须取悦一个人，那最应该取悦的就是我们自己。人生海海，能陪伴你走到底的唯有自己而已。无法再重来的一生，也没有什么比自己更值得去珍惜。记得对自己再好一点，早睡早起，规律作息，戒掉那些不良的饮食习惯，远离垃圾食品。工作再忙，也别忘了抽空去运动，打球也好，游泳也行，让生活中的负情绪随着汗水代谢掉，让自己保持愉悦的身心。有句话说得好，世界最终是属于那些身体好的、活得久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活出生活的质量，活出健康的体魄，才是生而为人最大的福气。钱没了还有机会再赚，事业没了还可以东山再起，可唯有健康就好似一个玻璃球，一旦摔碎就再也拼不回来。当生命的红灯亮起，一切的身外之物都会如潮水般迅速地退去，再美丽的容颜也会显得苍白无力，再富有的物质也不过是累赘多余。人生的下半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重好自己，富养好情绪，就算偶有失意烦心，也别让悲伤持续到天明。天大的难题也自会有他的应对之计，不必为了任何人的过错去惩罚自己的心。只有先照顾好自己，才会有余力去拥抱这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为父母撑起天地，为孩子遮风挡雨，诚心爱之人此生美景，许他一世欢颜，陪他看遍似水的流年。知乎上曾有人提问，什么样的人活得最快乐？其中最高赞的一个答案是，那些想得开、放得下、忘得了的人。人生之苦，苦在执着；人生之烦，烦在纠缠。其实，谁的生活不是喜忧参半呢？那些终日闷闷不乐的人，只是习惯性地面对着悲伤，背对着阳光。可福兮祸兮，得到未必是幸福，失去也未必就是祸端。人生路漫漫，当下的遗憾也许在下一个路口就会成为命运另一种转弯。与其郁郁寡欢，不如把心放宽。你要学会哄自己开心，那些让你太累的关系不如就算了吧，那些让你伤心流泪的人不妨就忘了吧。别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任何人身上，旁人的屋檐再大再好，也不如自己有伞来得实在。活成自己的太阳，就无需再去凭借谁的光。凡事想开一些，看淡一些，把烦恼的琐事当成生活的注脚，把一地的鸡毛当成岁月的点缀。就像那句千古流传的老话，自古神仙别无法，只生欢喜不生愁。修一颗欢喜长明之心，去回敬岁月的波澜，笑对人生的跌宕。当你生出欢喜之心，谁都无法再扰乱你内心的安宁，余生方能万事皆宜。愿你珍惜时间。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呢？睡前本打算看本书，翻了几页后又刷起了手机，一转眼就到了深夜时分。
踌躇满志的

0: 制定了周密的一揽子计划，可每次都有借口推脱。不是工作太累，就是时机不对，下了班就往沙发里一瘫，选择把时间荒废。当那些短暂的快感散去，又开始陷入无尽的空虚和自责之中。很喜欢林清玄的一句话，虽然明天还会有太阳， 但永远不会有今天的太阳了。花有重开日，人却再无少年时。时间是最无情的东西，任凭你如何追求和挽留，它也不会再有片刻的停留。请善待光阴，过好每分每秒，提高自己的执行力，把每次的待会儿再说换成 现在就做。时间是最最公平的裁判，他会铭记你的每一份付出和坚守。你给时间以真心，给事情以专注，他就会回馈于你最好的礼物。余生并不长，请把有限的时间留给最值得的人，精简自己的圈子， 减少不必要的应酬，知心的朋友多联系，深爱的家人多惦记。当你不曾辜负时光，生命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当你不再亏欠岁月，内心就能始终安然无恙，做一个有事可忙的人。播种努力，精心耕耘， 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保重好身体，照顾好情绪，适可而止的爱别人，不遗余力的爱自己，珍惜每一寸光阴，把握住每一次机遇，活成那个你最想成为的自己。再敬往事一杯酒，然后昂首阔步的向前走。
1: 愿你每一天里，目光所及皆是风景，所遇之人皆为良人，但凡所求皆能如愿。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0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3: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别怕热浪，
5: 1059 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

0: 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

0: 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周二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7:19，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此刻外面的温度依旧比较高啊，大家行驶在回家路上依然要注意一下这个高温的避暑工作，做好了。
2: 就很奇怪，17:19，我跟各位说各位晚上好。
0: 没关系，你这早上都可以上当晚上来说啊，没关系。这个、
2: 谁跟你说早上可以当晚上来说？
0: 明天试试，万一要说成晚上。
2: 你来上早高峰吗？你是要带早高峰的班吗？
0: 我不是
2: 接到了新的任务是吧？
0: 对，你不知道吧？你看看。今天回家路上要和大家聊点啥呢？我相信各位朋友今天早上应该也都关注到了这条消息，7月22号，百年的老字号全聚德宜昌首店将会在五家港的万达广场4楼正式的开门迎客了。这呢也是全聚德在湖北省的第3家门店啊，也是宜昌的首店。其实不仅仅是这次的全聚德，包括早些前几年像好利来，
2: 哎呀那个大排长队呀、啊、
0: 对，像茶颜悦色
2: 我没排过，
0: 像蔡林记，
2: 蔡林记就是火车站门口那个蔡林记吗？
0: 对对，之前其实
2: 然后我们单位附近也有一家蔡林记热干面是吗？
0: 就在东山花园旁边嘛。
2: 也排队吗？
0: 不是，不一定今天提到的都排队。那能不能先看一下再来说？包括像万达广场的西塔老太太泥炉烤肉，
2: 这个我知道，我还要、哎、也要排个队。
0: 最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外地品牌啊、美食入驻宜昌、让本地的吃货们能不去外地也能够吃遍当地的美食。
2: 是，最近我去逛国贸的负1楼，就有这样的感受。有很多品牌其实真的我之前没有了解过，
0: 对，
2: 但是分享到一些听众群里面，大家就说啊，这个品牌在武汉很火的，那个品牌在江苏很火的。
0: 就是有很多外地的品牌，你会感觉到有一些呢是连锁店子，当然咱们可能会这吃了之后呢会有不同的感受，包括也有机会在宜昌吃到。有一些它不是全国连锁的品牌店子，包括像各位出去外地来玩的过程当中，哎，吃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会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也会留下呢这个很难忘的印象，所以说就会让各位很难忘。今天回家路上就欢迎各位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哪一座城市的特色美食吃了之后让你一直是念念不忘的、
2: 一直念念不忘啊，
0: 并且在本地呢能够吃到它的机会不大，就是吃到正宗啊机会不大、如果可能，各位你们希望哪座城市的特色美食能够开到宜昌来？
2: 这是今天节目是许愿帖是吧？
0: 许愿帖，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是吧？哎，比如说是老牌的老字号连锁店，或者是在当地的独一份的地道小吃，当然为什么说这个说是可能呢？因为有很多的当地的地方的特色小吃也好，或者是老牌的老字号也好，第一个它不会在全国来开分店，第二个呢，因为他们之所以在当地有特色，做的口碑很好，然后影响力很强，大家都认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地有一些食材啊、有一些调料等等，是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方是没有的，包括一些你把这个口味带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之后呢，它可能不会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绝大多数的人呢不一定能够适应得了，也不一定能够喜欢，所以说会在本地或者当地有很好的发展，很得到大家的认可。
2: 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啊。啊，来说说看吧，
2: 就是、你一直念念不忘的想念的那一口到底是什么呢？
0: 对啊，这个外地的特色美食，最主要想听听各位吧，如果可能你最希望哪个城市的特色美食来开到宜昌？其实
2: 我想到了，我已经想到了，
0: 比如说
2: 那个奶茶叫做阿妈手作，广西的，你在广西喝过没？
0: 我没，喝过
2: 阿妈手作，我是在江苏苏州喝过，然后在广州
0: 哦，
2: 反正每一年都有机会去广州嘛。
0: 对，
2: 去了广州之后，天皇广场的负1楼、一定要到那儿去买个几杯。
0: 对，这个阿妈手作现在暂时在宜昌还没有，
2: 没有
0: 啊。但是广西另外一个喝牛奶的那个宝珠宫，
2: 这名字是认真的吗？这个、
0: 对，喝水牛奶的，在广西非常非常火。当时去喝了之后，我还说实话啊，当去年是去年的时候去的，我还真的心心念念说宜昌什么时候能喝到，然后结果今年就真的喝到
2: 了。开了吗？

0: 开了好长时间了。
1: 在哪里？
0: 在万达呀。它就是喝水牛奶的，但是它的价格可能会比在广西贵一点点、哦、它的品质水牛奶的那个
1: 味 道都是一样的，
0: 味都是一样的，就是价格稍微贵一点点、嗯、宝珠宫各位平时如果你不喝奶茶的，你 喝这种牛奶的，你可以去试一下，尤其里面添加了很多广西特色的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吧，也不懂啊，反正就是还算是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脑补里面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0: 没的，还好能够接受的，能吃能喝的东西都是欢迎各位吧，来说说看，这个哪一座城市的特色美食一直让你念念不忘？另外，如果有可能，你希望哪个城市的特色美食可以开到宜昌？甭管它是大牌的老字号、百年老店，或者是当地独有独一份的地道小吃。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兴趣部落联盟群里说说看。

0: 九，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5: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17:3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这个时间段呢，晚高峰逐渐的体现出来了啊。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呢，在体育场路路口排行的队尾呢，是快要排过了民悦家园，尤其是在民悦家园门前准备进入到下穿通道这个位置，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另外一个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各位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东山大道从西陵后路往西陵一路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和拥堵了。另外一个，在东山大道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夷陵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同样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此刻呢，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处，现在滞留的队尾呢，至少有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时间。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啊，现在也有3个以上的等待时长。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港窑路的三医院，再就是长基路的青岛路路口、港窑路路口现在有滞留。另外一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其他路段方面，现在目前能够看到的是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虽然持续在上升，但是还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啊。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以上

0: 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17:34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大家都分享一下，除了宜昌之外，其他外地的各色美食有哪些？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可能的话，你希望把哪一座城市的特色美食给开到宜昌来？也许呢，还会就变相的给大家推荐一个暑假里面出去游玩的好去处。为了美食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3: 是可以的。嗯，我看一下啊。有一位我们的同行说，有啊，来武汉去户部巷，不吃长沙臭豆腐等于白来。是怎么那儿的长沙臭豆腐格外的好吃一些吗？
0: 那我何不去 CBD 小吃街，我觉得小燕子酒楼旁边那个还正宗些。
3: 真的吗？
0: 你就试一下。 我个人觉得
3: 吃过呀，
0: 吃过的。然后那个实话实讲啊，像西安烤面筋、长沙臭豆腐，这些已经不能算是当地特色的小吃了，只要是旅游的热门城市它都有啊，基本上都能够吃得到正宗的长沙臭豆腐、黑色经典、
3: 对对对对，你这个名字一说出来、
0: 黑色经典。
3: 水月城应该能吃到吧，负一楼。哎，不对，现在负一楼不是那个吗，成都的有一家成都的小吃、
0: 对对，
3: 成都小吃、他们家我觉得也是那个花样挺多的啊。
0: 是的，
3: 二麻子说了，成都好吃不贵，还有川剧表演之类。边连
0: 说变就变。浮光说，如果可以想把广东顺德的美食全都搬过来。
3: 我也是 me too， 跟你一样。那说到广，你去过顺德没有？
0: 没有，
3: 太遗憾了。
0: 遗憾，我又不是明天就走了。三虎，你这话说的，
3: 你安排起来，
0: 我这辈子就再也不能去上一次顺德了。
3: 你去一次，你尝一下他那儿的水牛奶，我觉得不会比那个广西的，不会比广西的差到哪儿去，
0: 是不是？那不遗憾，我起码喝过广西的。如果广西再没喝过的话，那你要说到水牛奶，那我可真是太遗憾了，是吧？九叔十三归说羊肉抓饭，其实有一些。不见得就是宜昌还没有，可能就是大家还暂时没有吃到过而已，
3: 或者说没有吃到过那么正宗好吃的。
0: 对
3: 啊，那我要把顺德的那个鱼皮，顺德那个鱼皮叫什么名字啊？凤城什么鱼皮？真的是我到目前为止吃到的最好吃的鱼皮，我希望开到宜昌来。
0: 其实也是变相的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什么呀？商业契机。天哪，这么多人都喜欢啊！连你们1059的主持人们都觉得好吃，赶紧开过来。
3: 我爱吃不代表他们爱吃。
0: 那可能还，你看刚刚有朋友已经说了嘛，已经说到要把顺德的美食带过来，起码这个店你俩能光顾。
3: 就我俩，
0: 已经至少有两个了。
3: 念说那个成都的井字阁老火锅真的是想一想都流口水呢。
0: 井字阁老火锅。然后其实昨天我有在吃货雷达群里面吧，你看到是小朋友吧，人小朋友他发了一个17块钱的盒饭自助，那一看就是来自于北方的东北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短视频当中，就是介绍那个东北的老饭盒，有的是那种推着车的，然后一个饭盒里面是几荤几素10块钱，还有那种就是17块钱那个跟咱们的霍霍菜啊和的士盒饭很像。但是品类很丰富，量很大，然后很烟火气，很接地气，很有锅气。然后真的，如果有机会的话，谁能够把东北那个老盒饭，正宗的东北老饭盒，老盒饭也好，给开过来，17块钱一位的自助，然后把品质就是那个味道做的都在线的话，那绝对会生意很好。
3: 东北菜的。不就是炖吗？是炖吗？东北菜
0: 有炒菜啊，锅包肉不就是炒的？也不全是炖菜，也不全是炖菜。
3: 蓉姐说，顺德我去过几次了，都没觉得有什么好吃的呀。可是那你为什么要去几次呢？她说是攻略没做好吗？我顺德其实是，我看看啊，我等我翻一下朋友圈啊，我当时我记得我是发了一个那个攻略的，就是因为记忆力不太好了，年纪越大记忆力那个就是越来越差，所以呢我近五年吧，基本上在旅游的时候我都会把它拍下来记下来，
0: 是的，
3: 然后发一个朋友圈， 把它做个记录。
0: 对，
3: 顺德的美食确实是很有特色，您像小雨说的一绝呀、啊。那边的海鲜呢，比潮汕啊、汕头、汕尾做的更好一点。首先，你去顺德，你肯定要去吃那个鱼生，
0: 嗯，
3: 一鱼五吃，
0: 嗯。
3: 但你千万别问我哪五吃，我不太记得了。鱼骨可以炸。然后那个鱼片呢，就是这么片着吃嘛，鱼生嘛。
0: 嗯。
3: 然后鱼头可以煲粥。
0: 反正就五吃。
3: 鱼尾可以煎。对，可能只有四吃吧。想不起来了。
0: 五吃。
3: 嗯嗯。然后看看还有啊。
0: 沈鑫也说山东菜好吃，特别是茄子做的好好吃。然后晒了一下。嗯这个茄子就是怎么讲，不吃一看就知道它肯定是那种外面炸的比较酥脆的，然后是属于那种偏甜口一点的，上面撒上了芝麻。但是你这个品相看上去更像是家里面做的。罗先生说了，说臊子面是一师一远方也说了陕西的面食。在宜昌其实很多地方还是能够吃到的，你比如说它的什么 biang 面呐、
3: biang 面，
0: 对吧？
3: 推荐。
0: 哎，什么臊子面啊。还有像一些这个肉夹馍呀之类的。我记得以前很早很早之前，我一直觉得宜昌做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宗的一家肉夹馍和凉皮臊子面，就是陕西的美食，就是在五一广场东站后面那个古城凡氏肉夹馍，后来开了几年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他家相对来说算得上是最早最早的，那时候在宜昌能够喝到，就如果你不网购啊，能够喝到冰封的这样的一家店子。因为冰峰是陕西的这个代表性的饮料嘛，冰峰搭配上
3: 冰峰听起来不错，尤其是冰镇以后的，
0: 对，然后搭配上这个臊子面呀、凉皮呀、凉面呐、包括像搭配上肉夹馍呀等等的
3: 此时就应该有那个喝了汽水之后的那个咕噜声，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然后你看森森也说，我前年去山东也吃了这个茄子，挺好吃。它这个茄子就是你先过油炸一遍，然后也说看着就很好吃。对，其实很多地方特色的美食吧，我觉得就是大家呢，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出去走一走转一转，除了看风景看人文之外呢，品尝美食也绝对是你旅行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说到旅行了，暑运出游邂逅美食绝美的旅途，这个盛夏 S68 翻霸高速专属宠粉活动来了。哎，
3: 是这么突然吗？首先玩法一，拼图收集，
0: 你看看
3: 高速出站呢即可领取随机的拼图碎片一张，然后集齐完整9张拼图呢，就可以领取精美的非遗礼盒一份。
0: 对，玩法二，一刮惊喜，高速出站就可以领取刮刮卡一张，即刮即兑，100%中奖，水杯啦、靠枕啦、清凉礼包啦、蓝香泉饮用水啦、优惠券全都送给你。
3: 是的，玩法三，分享有礼。拍摄 S68 翻霸高速呢，任意收费站或者转发 S68翻霸高速沿线的景色的照片视频，并且带上这个指定的文案发布在微信、抖音、小红书上，集齐30个赞之后呢，凭着截图您在点军收费站蓝星会议公会驿站去领取水杯、靠枕这样的一些小礼物。
0: 对，各位注意啊，扫码来关注一路蓝香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橘子红抖音号，可以额外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额外领取随机的拼图一张，祝您更快拿奖。美丽公路幸运相伴，选 S68 翻霸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治愈
3: 解锁
0: 治愈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多好啊！ S68 翻霸高速，各位你们都知道它通往哪儿吗？通往哪儿不重要，一定是通往一个自己心仪
3: 非常美丽的地方。
0: 对，主要就是沿途的风景还有能够获奖，这个我觉得可以助力大家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心情更加的愉悦，
3: 获得一份好心情吧。
0: 对。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亿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8: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1: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0: 不迟到，
11: 无意外，
1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陵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下行城东大道路口现在红绿灯处呢是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过江的志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这边呢，现在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体育场路西陵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呢，现在已经是快要排到了白龙井路，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滞留，目测3个以上的排队等待周期。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夷陵大道这边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行驶缓慢的通行状态，云集路和西陵一路的双向有滞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发展大道此刻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出城的北苑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以及进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均有滞留。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峡州大道路口民家家园的门前红绿灯处有滞留。 其他路段来关注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进城方向在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队尾是现在已经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稍安勿躁。同样呢，现在珠海路的大连路路口以及港窑路路口也有滞留。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此刻城东大道进珠城在中南路双向有滞留，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有滞留，以及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滞留情况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其他路上的通行压力同样在持续的上升，再次听到各位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或者是晚高峰的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6: 回来各位，周二晚高峰17:52，继续回到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3: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6: 各地的美食目前来看，绝大多数的朋友好像都把这一票投给了像顺德呀、潮汕。对对对 对, 对，
13: 你看福光就说了呀，顺德可是全球第6啊，中国第2，紧随成都的美食之都呢。
6: 哦，其实我刚刚我没有看这段话之前，我正好有个问题想要问你问大家，如果成都和顺德
13: 选什么，
6: 如果成都和顺德
13: 选哪
6: 一个的话，对，
13: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而且风格完全不一样。
6: 哦，
13: 不能都要吗？
6: 不能。
13: 那如果是你呢，我就会建议你去
6: 成都。
13: 成都太辣，你吃不了。
6: 还好，我去过。
13: 但是顺德呢，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味道，它其实有味，它鲜味。你是又菜又爱吃。
6: 所以我选东北，选东北。为什么刚刚我说要把东北的10几块钱的盒饭给弄过来呢？就是吧，老盒饭弄过来。
13: 蓉姐说，27年的元旦，我今年元旦一定要好好的去吃吃。其实你在顺德，也就是一天最多一天半，我就够了。顺德就美食之都嘛，你就从这条街吃到那条街，华盖路美食街一条街吃个半天，基本上就是。只吃一顿正餐就够了，就是晚上那顿。晚上那顿可以晚一点吃，大概是7-8点以后。那么从早上开始，你逛完了那个叫，大家等一下，我翻一下我的朋友圈啊。你就顺着那个华盖路步行街一条路吃下来，不踩雷。然后吃完了以后呢，你就再去那个叫做渔人码头，渔人码头附近也可以逛一逛，吃一吃，看看夜景。
6: 就是连吃带逛都有了，
13: 都有。
6: 嗯，
13: 我当时是去的顺德是一天，然后还有哪里是一天呢？那个，哎呀，
6: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帮你回忆了。
13: 还有哪儿是一天？就那一条线，是李小龙的故居吗？
6: 我，
13: 你接，
6: 我真的爱慕
13: 你。话不能掉地上，涛哥，你接。
6: 他掉哪儿我也接不上啊！我主要是。
13: 那等一下好吧，等我2分钟啊。
6: 换个队友来吧。阳光男人说：“南京的盐水。”

0: 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志明说乐山钵钵鸡，成都的冷锅串串。嗯、其实冷锅串串早些，其实几年前在宜昌还真的开了，就开在陶朱路山水咖啡那儿。然后当时我记着做美食节目的时候还去探过店，实话实讲，当时吃了之后呢，给我的感觉啊，真的一般般啊。一直到后来我不是去了成都了之后，吃了钵钵鸡，我才发现了，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呢，实话实讲啊，同样的食材，可能同样的烹饪方式，换了地方吃就不一样，重要的是吃饭的场合是不一样的。你吃那个钵钵鸡的时候，大家围在一起，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吃成都吃，包括吃重庆串火锅也是如此。有很多非常地道的重庆的火锅连锁店，你可能你或者是一些这个等等的吧，在宜昌来吃，你和在重庆本地来吃，那个状态和感觉完全。
1: 顺德荣贵渔人码头，它当时它那个地方是比较繁华的码头嘛，然后现在呢，就是会有比如说像那个电影街呀，《唐探二》是在那儿取景。你看写朋友圈是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现在看着照片看着文字才慢慢的唤起我的回忆。然后我当时正好是2025年的春节期间去的。
0: 啊，
1: 你想那个晚上正好离开码头的时候邂逅了一场烟花雨，多么浪漫。
0: 对，
1: 然后看完了烟花雨就去吃鱼生了，
0: 是挺好的。
1: 你一点都不心动吗？
0: 为什么要
1: 心动？那鱼生你一点都不心动吗？
0: 我其实还好。
1: 你还好是吧？那我看看啊，你等会儿，我这朋友圈打开了。
0: 嗯，
1: 华盖路步行街，然后你往金榜街走，再到渔人码头，你一路可以吃到很多的甜品。伦敦糕，你看看我这个图，它有点像那个发糕的口感，不喜欢。
0: 就在东北3块钱一盒。
1: 也是那个口感吗？
0: 你这样吧，你
1: 它叫伦敦糕。
0: 您说。
1: 凤城鱼皮婆，那个凤城鱼皮，你看看。鱼皮你不吃是不是？但我跟你讲，它的鱼皮是那种 QQ 脆脆的 Q 弹的，
0: 不是东北
1: 弹牙
0: 吗？猪皮也是 Q 弹的吗
1: ？Q 弹，我们当时找到这家店，我们不知道它是一家非常火的网红店。
0: 嗯、
1: 我们当时只买了一份儿，是三个人只买了一份儿、
0: 嗯，
1: 价格其实不算特别便宜，30多块钱一份儿、
0: 嗯。
1: 后来我儿子就说特别好吃，我想一个小朋友他能吃鱼皮、
0: 嗯，
1: 后来我们身后就排起了长队。
0: 嗯、
1: 然后你看这个牛乳，嗯。
0: 嗯、
1: 牛乳叫做金榜街的牛乳，
0: 东北老酸奶，
1: 对，
0: 像是
1: 对，长得很像。还有汤圆儿，麻蓉汤圆儿，
0: 原校东北的啊。
1: 双皮奶，
0: 嗯，对，也有。
1: 算你别去顺德了。
0: 所以你说了这么多，除了鱼生没有之后，你到沈阳、这个、
1: 东北都有。
0: 小河夜市你转一转。
1: 小河夜市听起来只有那么接地气。
0: 小河沿夜市你去转一转，你都有，跟你说
1: 都好吃。
0: 差不多都是你都可以对于你说这个同样的食材、
1: 嗯、
0: 就差不多的。
1: 那你这次回东北去转一转，没准也能找到好吃的鱼生。
0: 在以后啊，在全国各大的夜市也好、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步行街也好，鱼生将会是继黑色经典臭豆腐和那个叫什么呀，和西安的烤面筋之后第三个开始全国普及到的了，是吧？不过确实感觉还是、怎么讲，其实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有很多的具有当地特色的一些美食呢，你一定要在当地你吃你才能够有感觉。有可能你在本地，说实话，你像鱼生咱们来说的话呢，在宜昌其实也有很多地方是能够吃到的、
1: 嗯、
0: 啊，也能够吃到的潮汕的火锅之类。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你可能最多给你的感触就是哇，吃了之后会让你觉得哎，好像是找到了当时就是吃这个潮汕火锅或者去吃这个鱼生的时候那种感觉，似乎似曾相识、
1: 嗯、
0: 但是状态却好像差点意思。
1: 对，其实宜昌也有很多家好吃的那个潮汕火锅、
0: 啊、有
1: 也都还不错。
0: 对，
1: 尤其是你从广东回来以后，一定要在宜昌再去找那么一两家、
0: 啊、
1: 再去找一下，那个可能是要找一下休假的状态，
0: 把假期再给延续一下。
1: 延续上、
0: 啊、欢迎各位来找到我们参与互动两种方式、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鳄鱼俱乐部车友互动群。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

0: 0999-6443-199。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西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城东大道路口滞留的队尾快要排到了汕头路互通，上行的西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呢轻微的缓解，在人文艺术高中的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到体育场路口上行全线滞留。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西零一路西零二路双向有滞留，西零一路东山大道口有滞留，夷陵大道从西零二路往西零一路有滞留，云集路往西零一路西零一路的红绿灯处有滞留，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有滞留。另外一个西零一路的珍珠路路口啊，就是在这个二医院的双向啊，现在行驶压力依旧不小。再就是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胜利四路的双向啊，现在进出城的双向依然是有滞留，目测两到三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城东大道这边出城方向恒大地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的交通局，进城方向的东山大道东风路路口以及进出城的双向三峡环球港和新华广场的门前均有滞留。另外一个中南路月湾路路口有滞留，三峡大道的合义路出口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九安城以田家炳中小学的门前现在有滞留，包括三峡大道的这个出口处啊，现在通行压力也是不小的。另外就是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依然滞留，队尾是快要排到了菊香大道。发展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匝道口处，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滞留，峡州大道的西零二路路口处就是往坝墟的方向行驶有滞留的通行情况。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我们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2: 宜昌交通广播。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8:08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其实聊了很多潮汕的美食，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4: 东北的美食，
0: 顺德，对不起，我连名字都没记住。
4: 潮汕美食
0: 是顺德，
4: 潮汕
0: 和顺德的，我说和顺德的，
4: 对吧？
0: 潮
4: 汕美食其实也不错，潮汕
0: 我有点分不太清楚，
4: 潮州汕头。那离顺德有一点点远，因为你不太喜欢往广东那个方向去玩。
0: 我最早一次，我小的时候去广东，最早的时候是1998年，
4: 没有，
0: 88年左右吧，三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爸在那边上班，就在大亚湾核电站，在沙角，
4: 沙角头，
0: 在沙角那边，然后在那边生活。我天哪！我现在翻看我以前那个相册，就小的时候，大概三四岁左右那个时候。太潮了，真的，这个潮不是我们东北说表示傻的那个潮，就是真的很
4: fashion
0: 那个潮，真的
4: FA，
0: 别说了，就是小的时候你在深圳，确实它是一个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它是一个窗口嘛？
4: 你现在就跟我描述一下，你当时是什么打扮？
0: 墨镜一戴，
4: 戴墨镜，
0: 咔咔
4: 大墨镜，戴着爸爸的墨镜，
0: 戴我自己的，我拥有我自己的墨镜。
4: 你三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墨镜，
0: 然后骑着那个自行车，然后反正就是拍各种各样的照片，就是你感觉身后那个一层一层的建筑，然后当时我爸和我妈站在
4: 一层一层的建筑是什么？
0: 就是、挺高的建筑，
4: 一层一层的浪花，一层一层的
0: 挺高的建筑，然后就是
4: 高耸入云的建筑，
0: 那时候也不至于高耸入云。也不至于高层入云，
4: 所以你那个位置是能够看到帝王大厦吗？
0: 不知道，那时候还没有吧？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身后的建筑物特别高，因为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从东北过去，那是八几年、九零年都不到嘛。
4: 那后来
0: 八年
4: 最近的一次去是什么时候？
0: 最近的一次去
4: 三岁？
0: 没有，最近一次没有去过那边，
4: 没去深圳了，
0: 去广州去过，
4: 对，去了广州。前几年吧，我记得有一年
0: 2020年、2021年、2022年忘了，就那时候去的嘛。
4: 然后我还记得那一次你说。全程是带了那个什么老妈酱啊，什么酱臭豆腐啊之类的，
0: 没有吧？
4: 榨菜有带、
0: 啊啊、 带老干妈，
4: 老干妈，对，老干妈，
0: 老麻酱，老麻酱就感觉这个不能火，感觉像是
4: 对，但是老干妈，
0: 嗯，反正就吃不太习惯，
4: 就你不太喜欢那个广东的早茶，
0: 嗯，
4: 早茶文化，
0: 嗯，
4: 晚茶文化，
0: 有那么两餐，有那么两餐不是特别喜欢，
4: 嗯，
0: 因为我花钱，其他的还好。有一次我们那个六个人花了1000多块钱，
4: 嗯，
0: 不是我花的啊，然后我就觉得这顿饭吃特别香。
4: 六个人1000块钱也不贵啊，
0: 在广州宾馆，广州饭店
4: 啊，广州饭店，
0: 广州宾馆，
4: 哎，这好像真有广州宾馆，
0: 是有广州饭店，我记错了，广州饭店不是广州宾馆，在广州饭店，
4: 广州饭店。
0: 然后当时我姐夫说来都来了，
4: 早茶吗？
0: 早茶，
4: 嗯，
0: 每个人的茶位费好像是30啊，还是多少钱来着？
4: 是要的。如果说是节假日呢，他有一个服务费，要加20%的服务费。
0: 然后就大家就吃我。然后
4: 吃完 A 制，
0: 没有，我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怎么说呢？我也不说，
4: 歇滑，
0: 我也不说太歇滑，因为我当时我去了之后嘛，我就说，我说这个你看旁边，感觉这好像有点年代感了，桌面也好像没有擦干净一样。嗯、我姐夫要不要换个位置？
4: 其实是包浆了是吧？
0: 对，我姐夫咱们换个位置。
4: 广州饭店是个老饭店了。
0: 对啊，对，后来一直
4: 像我们每、嗯、那个时候，因为亲戚是在深圳，
0: 嗯、
4: 我们每一年往深圳那边跑。我们也不太会去一些就大家都会去的地方，
0: 对吧？
4: 嗯，
0: 后来我就说要不然换一家稍微就是环境好一点。
4: 嗯，
0: 我姐夫说不要紧，这桌我买单。我说好嘞。我说来，那个虾饺啊，那个凤爪呀、啊、来先给我来、一个，要来五龙。
4: 就光吃虾饺和凤爪
0: 还有很多，反正主打的就是一个自己不花钱吃啥都香。然后还有啊，其实还有一些朋友晒的不同地域的美食。
4: 哎呀，看饿了。
0: 建哥说，扬方是藏语还是藏语啊？这个我不知道读的音是哪个，读藏还是读藏啊？徐州的名菜。
4: 徐州是飞哥的老家
0: 啊。
4: 徐州是不是？
0: 徐州是他现在的家，
4: 对，
0: 他老家是新疆嘛。
4: 是徐州，嗯。
0: 你可千万不能觉得他哪有家他就是他老那上海还是他家呢。
4: 他们那儿好吃的没听他提过。
0: 他说过一次，他说他们那个地方确实徐州有很多特色美食，短视频平台里面徐州的烧烤特别火。
4: 嗯
0: 啊，真不亚于淄博的烧烤、
4: 他说这是中国那建哥啊，建哥跟我们分享
0: 啊，
4: 对吧？中国传统古典菜中被称为是第一名菜。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天下第一名菜。
4: 相传来，
0: 相传在哪啊？在中啊啊！相传4300年前，彭祖小儿子西丁喜欢捕鱼，但是呢，彭祖啊担心他落水溺水了，于是坚决不允许他去。
4: 你怎么还开始翻译了呢？
0: 有一天，一日，西丁捉到
4: 一条鱼，
0: 他主要是。文言文和这个
4: 交代一起以
0: 后怎么说，
4: 你挺好，你整挺好，整挺好。
0: 害怕自己的
4: 恐父亲责备、
0: 害怕他爸爸责备他，于是呢
4: 央母亲将鱼，央就是
0: 央求
4: 是吧，
0: 就是恳求他的母亲说，哎呀，你把鱼给我藏在哪儿呢、藏在正在烹煮的
4: 羊
0: 肉的这个罐子
4: 里。
0: 哎，本来他妈妈正在煮羊肉呢、给藏这个罐子里头。哎，这个
4: 那这道菜的名字肯定叫做
0: 羊鱼锅。
4: 这道菜的名字、
0: 藏鱼
4: 就
0: 不
4: 是藏鱼了，对
0: ，
4: 洋方藏鱼
0: 啊，对，
4: 羊鱼锅。
0: 然后彭祖品尝羊肉之后，顿时好吃的呢，弄清楚原因之后呢，如法炮制，使洋方藏鱼这一天下第一名菜流传。鲜就是羊鱼嘛，
4: 鲜字的来源，
0: 羊鱼藏菜，
4: 徐州的特色名菜。有机会去到徐州，我觉得多高低得试试。

0: 要吃一下。
1: 嗯，
0: 文艾特我，这是徐州烧烤。这个、
1: 哎、
0: 宜昌这家徐州烧烤，我刷到过，但是我没有去试过。宜昌的这家徐州是在哪里？位置在哪里？好像是文呐。
1: 闻呐，
0: 闻，你说一说，你说这个徐州烧烤味道咋样？先说味道咋样吧，咱也先撇开正不正宗了，因为是不是正宗的呢？我们没有去过徐州，我们不好评判，就是想知道它好不好，味道咋样啊？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晒了一下，这个叫什么？森森，这是我们好晒的？然后他说肥墩墩呐，还有自驾群里面。
1: 干什么呢？
0: 到饭点了，小成都厕所串串，以前还真的在宜昌，好真的有，我记得以前宜昌真的有厕所串串呢、啊嗯，厕所米线呢、
1: 啊，现在还有啊，
0: 厕所
1: 米线，
0: 厕所米线有，
1: 就主要是这个天确实是有点热了
0: 啊，
1: 肥墩墩很熟悉，二马路，对对对，二马路，
0: 好熟啊，肥墩墩。确实挺熟的，是吧？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每年十一也好，五一也好，包括春节也好，还有像暑假也好，都是大家出行的这四个出行的高峰的时节，天南海北的，有的朋友甚至是出境外的呀，等等，去哪儿都去过。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不单是带着发现美的眼睛，更带着发现美食的肠胃出去的味蕾啊，跟我们推荐各地的美食，说不准你这一个推荐美食的攻略，星期二啊，
1: 星期二，
0: 明天咱们继续说。人生二，
1: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今天应该是周三吧。
0: 明天咱们继续唠美食，然后就是也可以变相的给大家推荐一个人，比如说打比方说我，如果我今年还没有做出行攻略准备的话，
1: 做没做？
0: 我有打算
1: 了。8月10号休假。
0: 啊对，然后如果比如说我没有出行打算，不知道去哪儿的话，比如说啊，我这么一个人，那你给我推荐了之后，哎，我可能就觉得你推荐这个美食对我胃口，我很有可能就去这个城市。
1: 哦，你是这样的，我是就是听众会给我发私信，然后就问我，比如说就前五一的时候就收到了大家的咨询
0: 啊，
1: 也给我发娜娜。五一你在不在？我当时以为他要 找我做业务，我说我随时都在。他说我只是想问一下你五一去哪儿。
0: 然后就已读不回了。
1: 我做个参考。
0: 也挺好啊，也挺好。欢迎各位吧，参与互动，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鄂宜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
2: 宜昌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
4: 自由行，
3: 快乐听，
4: 快乐听，
2: 动听1059，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8: 水坑池塘远一点，
9: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

0: 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 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点22分，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这个今天是7月14号，明天呢就开始了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明天开始入伏了啊。今年的三伏天呢将会在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初伏10天，7月15号到7月24号。 7月25号到8月13号呢是中伏，有20天，就最热的20天。 然后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持续10天。就是年年都是这么过，但是今年呢觉得格外的热。真的，年年都是这么过。今年热可能热的，我感觉啊，为什么今年大家可能普遍会感觉格外的热？第一个就是今年热的它没有过渡，啊，往年你会感觉到好像是从25度啊到35度到40度。 这个温度呢好像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今年好像昨天是25度，今天立马就35度了，它的感觉好像是没有过渡，就昨天好像还感觉到有一点点微风徐徐，还挺凉快的，第二天就感觉得燥热的不行了。对，再加上今年的三伏天呢一共是有40天，对，有40天，所以我们也听到大家，从明天开始，大家包括早些时候我相信有朋友已经开始做好准备工作了，贴三伏贴的啊等等一系列的啊，我们听到大家三伏天一定要注意有 一些避暑的这个准备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以下的症状呢容易出现中暑，比如说轻者会头晕无力呕吐，重者呢就会痉挛，然后晕厥衰竭和休克，听到大家要注意。那么居家和出行在这个天气里面要注意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空调冰箱还有冰柜等用电设备大量增加， 电器的设备线路呢容易超负荷的运转，极易引发火灾，大家呢一定要记得随时来检查你家里的一些线路，尤其是这些老化的啊一些这个失效的部件呢等等，要提早的来进行检查。另外一个就是车辆也是如此，如果你的车辆这个季节里面检查什么呢，你如果车辆你要是老一点的年头久一点的，要注意它的油路啊电路， 包括像车里不要放一些打火机啊、易燃易爆的东西，轮胎啊等等，包括香水这些东西都不要放在车里啊。再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在高温天气呢，游泳避暑的人员较多，家长一定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监护，对，要防止未成年人单独外出游泳。再就是严禁啊，到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是的，这点很重要。再就是减少室外的 高温暴露，那如果说你到室外，我没有办法，一定要去怎么办？第一个，尽量避免室外的体力活动和户外运动，需要外出的，避免在高温时间段外出啊，并且缩短一个户外停留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高温的时段并不是中午，大家 一直以来认为的12点到2点，下午2点，应该是下午2点到4点，甚至到6点这个时间段，西晒，包括中午的这个阳光照射的，才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

0: 再就是注意防晒啊，注意防晒呢，外出穿轻便的、宽松的、浅色的衣服，红色的衣服。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其实是这个防晒和降温效果比较好的，而并不是黑色和白色。
1: 看着会觉得有点热，
0: 别人热你不热就行了。
1: 啊，再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真的还是要到户外去活动 啊，就是有一些工作呢确实是比较辛苦，它需要在户外有一些活动，尽量避免高温环境和太阳直射，最好就是在阴凉的地方活动。
0: 对，高温天气如果需要外出，减少剧烈的活动，及时休息，避免过度的消耗体力，还及时补水，大家一定要在夏天里面及时的注意到了。暑期的时候大家要出去游玩，记得邂逅绝美的旅途。那么这个盛夏呢 S68翻霸高速专属的宠粉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有多重的福利等你来拿。第一种玩法，拼图收集，高速出站即可领取随机的拼图碎片一张，集齐九张完整拼图呢，就可以来领取精美的非遗礼盒一份。第二个玩法呢，一刮惊喜，高速的出站就可以领取一个刮刮卡一张，即刮即兑，100%中奖，水杯啊、靠枕啊、清凉礼包啊、蓝香泉饮用水优惠券啊等等，全都给各位送到了。
1: 是的，第三个玩法呢，就是分享有礼，拍摄 S68 翻霸高速任意收费站或者转发 S68 翻霸高速沿线景色的照片视频，并且带指定的文案发布在微信、抖音、小红书上，集齐30个赞之后啊，凭着截图在点军收费站蓝星会议工会驿站来领取一个水杯啊、靠枕这样一些小物件。
0: 对，注意了，扫码来关注一路蓝香微信公众号或者橘子红抖音号，可以额外的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呢额外领取随机的拼图一张，祝您尽快的来拿到奖品。
1: 是的，美丽公路幸福相伴，选 S68 翻霸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解锁治愈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啊，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稍后的时间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的来直播鳄鱼俱乐部，稍后见各位。
2: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3: You are listening to
2: 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

0: 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8点35分，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各位继续来分享一下这个去外地吃到的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美食啊，继续来说说看。当然了，我们这个时间呢也要提醒到各位，就是特别是对于戴眼镜的一些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呢夏天确实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期，也跟大家说到的呢，就是有关于华夏眼科医院的，如果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 学们以及上班族们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的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的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2: 全飞秒、半飞秒ACL晶体植入等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来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呢清晰视觉。是的，暑假呢就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期，到了宜昌华夏眆科医院呢，可以享受一个专属的摘镜福利，他们会以专业和温度为各位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各位可以咨询6443199，地址呢就在东山大道119号，三峡
1: 日报院内。如果在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你还没有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优炫酷的影车给带回家，那要抓紧时间了。这一次呢，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到的福利期参与方式很简单，只要您是首次来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办理对应的卡种就可以来直接参加了。
2: 是，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那么在这儿要提醒各位，
1: 欢享卡银联版呢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对，那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
2: 在这要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这个消费呢是不能算在内的。对，而且每一位新客户呢是限领1份礼品，这个野营车呢总共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 所以大家的动作一定要快。对，具体的活动详情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 2026年的加长版三伏天， 明天一直持续到8月23号， 整整40天。
2: 今天我还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就是说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把它当成是一年里最值得把握的一个
1: 减脂窗口。对，也就是说很多朋友会觉得呢，在三伏天里面减肥其实效果是比较好的。为啥这么说呢？首先啊，高温的环境下人体基础代谢会自然升高，食欲下降，日常走路啊、办公室啊，甚至静坐等等消耗的热量呢都会比天冷的时候要更多。其次呢，三伏天毛孔是张开的，出汗量增加，身体里多余的水分和代谢的废物会更容易排出。那么这段时间调整饮食作息，消肿速度会特别快， 最后啊，调理脾胃的最佳时期。那么脾胃的负责运化食物，那脾胃虚弱的人呢，吃一点就容易胖，容易胀气乏力，趁着全年这个阳气最盛的时候就可以把脾胃给调整好。具体的啊，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初伏、中伏和末伏，其实它是分为3个不同的阶段的。首先初伏呢，7月15号到7月24号这10天里面，调整饮食节奏，让身体慢慢的适应，是一个开启排湿 给身体减负的阶段，这个阶段呢，身体还在适应高温，脾胃功能呢相对来说比较弱，饮食上呢不要急着清汤寡水，以免营养和体力跟不上，反而呢是降低代谢了。饮食的核心呢，可以多吃一些清淡的利水的食物，
2: 比如说像冬瓜、黄瓜、丝瓜、赤小豆、山药，你是不是听起来都觉得 不太好吃。
1: 听上去
2: 我觉得都很美味，
1: 都可以啊，
2: 保证优质的蛋白摄入。那么运动建议呢，早上或者傍晚进行20到30分钟的温和运动，比如说像快走、八段锦或者舒缓的瑜伽拉伸都很好啊。其实这个目的就是在于一个激活循环，
1: 对
2: 身体呢是微微发热出汗就可以。一定要注意不要大汗淋漓。
1: 对，中伏阶段还尤为重要啊，因为中伏是从7月25号到8月13号，一共有20天的时间，燃脂效率最高，主打健脾胃，燃脂加速，掉秤最快的阶段。这20天呢是40天里的核心期啊，这个期间呢暑湿最重，脾胃的运化功能呢决定了燃脂的效率，重点是健脾，脾胃好了才能够把营养运送到该去的地方。饮食的核心在这个阶段呢要有意识的加入一些健脾的食材，比如说小米、白扁豆、芡实、莲子等等，改变吃饭的顺序，餐前可以先喝几口汤，然后再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来吃主食。这个阶段呢天气比较热啊，活动建议可以稍微的增加一些强度，傍晚慢跑30到40分钟，或者呢在家做一套帕梅拉的初学者操，久坐的人每半个小时吧，我们讲每半个小时吧，起来活动一下身体。
2: 叫什么操？
1: 帕梅啊，不是
2: 帕
1: 梅拉，不是帕拉梅拉，
2: 帕姐操，
1: 不知道
2: 难，跟着要动起来。
1: 初学者操吗？
2: 哦，对对，
1: 初学者，
2: 他有那个稍微简单一点的，对。然后这个默腹的时间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10天，巩固塑形，收阳固本。
1: 对。
2: 那这个阶段呢，早晚可能开始会有一丝凉意。我现在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开心。
1: 8月14号到23号
2: ，但是
1: 一个多月吧，
2: 朋友们，
1: 一个月，
2: 暑气未消，就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外度假，涛哥，你在外面度假，你别感冒了啊。
1: 我别再回不来了，
2: 回得来，
1: 胖过点好，
2: 需要你啊。身体呢，经过前期的消耗，需要适当的收敛和补充，防止秋后反弹。
1: 对，
2: 那么饮食的核心呢，可以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说，我都想吃山楂、乌梅、柠檬，帮助收敛阳气。适度的增加优质的脂肪，逐渐的恢复更均匀的饮食结构。
1: 是，
2: 但是各位啊，要继续保持清淡烹饪的习惯。
1: 同时运动方面要保持规律的低强度运动，不要突然停下来，也不要突然加量，觉得天稍微凉一点了，早晚加量了，不要啊，以舒展的轻松的运动为主，散散步啦，八段锦啦，简单的塑形拉伸啦，让身体慢慢的来过渡。三伏天减重这几点尤其重要，第一个别极端的节食，第二个就是不要不吃主食，第三个别贪凉喝冰饮。
2: 你这么重音干什么？你天天喝冰的，
1: 提醒大家嘛，共勉嘛，朋友们。第四个就是不要吃大量的冰水果。
2: 哪有第四个呀？你自己加的是吧？
1: 1、2、3
2: 你自己加的
1: 吗？这不四吗？一个顿号是一个吗？这不是？哎呀，我的妈呀！
2: 自己加上的。
1: 第五个，
2: 我说这么些。
1: 别搁高温下剧烈运动。
2: 第六个，
1: 别搁空调温度开太低了，调高一点。
2: 第七个，
1: 别每天都去称的体重去。
2: 第八个，
1: 别吃撑了，
2: 做不到。
1: 尤其是晚上，
2: 那更做不到了。
1: 所以，怎么讲呢？其实我觉得呢，有很多的朋友确实在三伏天到来的时候呢，想把它作为一年当中真真正正要刻意的通过运动啊、饮食啊、调整生活节奏啊、作息规律啊，来去做一个这个一年当中的减重的一个阶段。但其实有的时候呢，过犹不及，也不要完全太刻意去做这些事情。还是减重啊也好，减脂也好，它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个身体健康的前提基础之上的。其实今天还看到了另外一个，明天再来跟大家分享吧，就是有关于说这三伏天这40天里面，如果想做到健康的减脂，需要怎么样来去饮食，需要怎么来去精细化的每天非常细致去调整，明天再来跟大家详细说说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

0: 拌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0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0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快给你扇。
6: 好舒服啊。
7: 笑是一夜的清凉。
8: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7: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7: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7: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哈，这样好。
7: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9: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好。
12: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AI路况。港窑路东向南，从菊香大道到城东大道， 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体育场北路南往北方向，从体育场路到西零二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北往南方向，从体育场路到绿萝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二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8分钟。 北向东和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的18:54，继续陪你在路上的恶医俱乐部。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到各位，还在被厚重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 SL 晶体植入等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来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享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将会以专业和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地址呢是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2: 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我市明后两天呢会持续的晴热高温，午后到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26到38度。
1: 再次听到大家，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呢会点状式的来随时光临。另外一个，最近一段时间晴热天气，大家明天三伏天的第一天了，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高温的防晒准备吧，这个工作相关的准备工作做足吧。
2: 是的，再次的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恶医俱乐部。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1: 再见各位，
2: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南往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董天杨柳五九，一场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同时，我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节目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关注方法：宜昌交通广播就直接搜“宜昌交通广播”六个汉字。关注成功之后，评论区留言或关注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 YCANDA， 问到您所想问的新车问题啊。来吧，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到截图上海 L7 Plus 怎么样可以盘吗？可以盘啊，但是总体来讲呢，作为油车品牌来讲啊，作为这个新能源品牌来讲啊，捷途无论是新能源还是油车品牌，捷途整体的啊，它的口碑市场占有率是比较低的。买奇瑞系尽量还是买奇瑞本部啊，买奇瑞系尽量选择奇瑞本部，这是我唯一要对您说的。问到主播你好啊，我的他这个情况跟广大听众解释一下啊，他的车呢本来是什么呢？就车牌照老了，包浆了，车没问题，车牌照包浆了，他想换个牌照。他意思是呢，换了这个新的车牌照呢，号码也跟着换了。我这是靓号，不会的。您这台车呢，只要是车主本人没换，那车还是那个人的车，还是那个人名下的车，车主没换啊，这车呢任何违法记录消除完毕了，牌照换完之后还是那个牌照。但有个前提，您之前可能是一个特斯拉啊，比如 Model S 啊 ，Model X。啊，是这种车型，最开始的那一批呢 ，Model S、Model X 在广州那边挂的是油车牌照，那挂的是汽油车的牌照。那么那一波车主呢，一直在使用当中，从来没有更换牌照，挂的依然是油车牌照，就旧能源号牌。但如果说因为牌照包浆了啊，因为这牌照有破损了，要换新号牌，那原号牌肯定是保不住的。肯定是上新能源号牌，这个是唯一的例外啊。来问到安师傅，走，咱们去看电影去。功夫女足是吧？你请我吗？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奇瑞的车我觉得很好，是的，奇瑞车不错，不过买奇瑞尽量买奇瑞本部啊。我的车牌照就是我的发动机，我是斯柯达的明锐 1.6 那一款，没问题的，可以的，你换新牌照之后依然是这个号牌，没问题的啊。对，必须的，也不需要你请啊，因为我呢在我的宜昌 APP 里边有相关的这个影票可以用啊。感谢您对我的这个付出，谢谢您啊，对我的支持，谢谢您。看电影你跟我看怎么回事呢？你又不是小姐姐。问到减肥是不可能的，来自于南通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你看我的牌照是不是靓号苏 CEA111 啊？所谓靓号这事儿呢，只能讲适合自己就是靓号，就你这牌照在我们宜昌排不上靓号啊。我们是恶意8888啊，恶意9999啊，恶意1111啊，这是靓号是吧？你这在我们这不算靓号，这对你来讲这是靓号，发动机什么编号，然后牌照什么编号，这对你来讲这是靓号啊。感谢文四七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上次我看到一个恶意 FS480 吧，是奔驰 S480 还是 S600 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感谢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聊车主播。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二七款原 UP 什么时候上市呢？后悬挂改了吗？谢谢主播。这我真不好说啊，原 UP 我觉得后悬架那个扭力梁半独立悬架应该不会改。为什么这么讲呢？它改电池放哪儿啊，是吧？你得有空间腾地方啊，这个 除非原 UP 他也给你安排什么刀片电池，那个就是以后上纯固态电池。如果上纯固态电池之后呢，很多小车啊，它的续航里程在保持不变情况之下，后悬挂可能是全独立悬架啊，是唯一观点。那什么时候上市呢？根据一台车的官宣到正式推出，应该是1到3个月。正式官宣可能会得某个车展，然后官宣，然后再1到3个月铺垫销售。所以这事儿呢，我觉得应该是在月底吧，那年底啊，观点供参考。来，你好，安师傅。我想明年买车，但是怕明年置换补贴啥的降太多怎么办呢？是这样的啊，其实你认为今年买车呢，相关补贴很到位，你买的划得来啊，明年呢感觉啊补贴可能没有了，就划不来，都是这么想的是吧？

厂家也这么想的。那厂家怎么玩呢？当你有置换补贴的时候呢，哎，咱们降价就很小，咱不降价，甚至有的车呢暗中涨价，你知道吧？当大家哎置换补贴没有了，大家都不买的时候呢，哎哎就降价了，其实你总成本差不多的。永远想这事儿，你知道吧？你应该明白我主播的表达什么是吧？感谢宜昌市远安中化二手车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这边是湖北宜昌西陵区的主播安师傅啊，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其实啊，二手车啊，不，不好意思啊，新车买和卖之间呢，永远是一种游戏啊，买和卖呢，永远是一种杠杆啊。你认为，国家政策好，你去买都去买的时候呢，那么卖的好的时候，那价格肯定就很坚挺了。当因为相关政策收紧了，卖得不好的时候呢，那么各种福利就来了。其实也算总成本差不多的啊。请问一下，七个月跑了近4万公里，续航从5.2万摔到了4万多一点了，请问安师傅，这正常吗？这个衰减呢，不是你这么看的啊，就跟油车是一样的。你说安师傅，我新车刚买，我新车呢官方报的油耗是5个油，但是我刚买了1-2个月，发现油耗是8个油。哎，这就道理就跟那个油耗是一样的了，铁子。啊、这个季节在那放上在呀、啊？你这天你开车你不开空调啊？开空调肯定是影响续航里程嘛，这很正常，铁子。所以你这续航里程这事儿，就跟说油车啊，新车油车油耗是一样的，官方报的数字和你真正买车开车过程当中油耗肯定是不一样的。肯定不一样的，具体要结合你是怎么开车的，您开车什么习惯，您上班什么路途，您开空调什么样的情况。就这一天你不开空调，不成闷鸭子了，那人哪受得了这个，不能这么。所以说电瓶掉电的情况，寿命情况是通过检测仪检测的，不是通过肉眼判断的，铁子。来，文道主播你好， G 叉和大唐该怎么选择呢？还有就是新的 i8 理想 i8 啊，这三款车怎么放一块，铁子？这怎么弄的？这是，这不能放一块比啊！我个人观点啊，跟您的生活实际走。如果说你对座椅布局有极强要求，你希望是一台大6座的，你一定闭眼冲大唐，铁子，一定是闭眼冲大唐。另外，电池包括这个我们讲闪充技术啊，像这部分的话，还是大唐更优秀。所以说，基本上这X大唐和这个 i8 的话。在纯电动领域里边，我强烈建议可以的话尽量选择大唐啊，观点供参考，尤其是充电不方便情况之下，尽量选择大唐这台车。问到主播你好，还是跟充电习惯有关系，跟充电习惯问题不大啊，重点是你开车习惯和你现在的一个用空调的习惯啊。谢谢您，不客气。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声音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广播直播咱们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思域和高尔夫 GTI 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思域和 GTI 该怎么选择？思域现在还有什么资本跟 GTI 比啊？思域你拿什么跟 GTI 比啊？铁子，这不对啊，你这想法是不对的。以前思域啊你可以拿来啊跟 GTI 哎意思一下啊，这个意思、啊、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余地放一块。你拿领克03加跟 GTI 比比，我觉得可以，领克03加都可以秒杀 GTI 思域，包括影豹 R， 广汽传祺影豹 R 可以秒杀这个思域什么的，没问题。所以思域现在已经反正就算是过街过时过老，哎对，反正就那么地了吧，闭眼冲 GTI， 铁子，如果要动力的话，而且整体价格呢还是 GTI 更坚挺一点点，从颜值来讲啊，从这个拍大片来讲还是 GTI 出片啊。来，安守你好，大唐确实性价比高，主要是内饰太老气了，如果我想自己改氛围灯会影响三电质保吗？这个可能会对有影响，如果你是一台纯油车，对纯油车没有任何影响，哎，你是纯电车可能就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纯电车啊，它电路系统，它就以电力系统为理由啊来说事儿了，因为你在随便更改相关电的东西的时候，就可能会被厂家

0: 拒绝，因为你在动电，电这事儿啊，说不清楚哪儿连电了，他可能就会以这个为说事儿，影响三电质保。那所以说，我想跟你讲的是，这东西你最好自己别改，实在想改，你问问你们这个你们当地的这个四 S 店里边有没有相关改装的这样一个动作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给我聊安师傅说车，留在稍后，一会儿见各位。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说你所爱。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广播正在直播，抖音同步，那个视频同步啊。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问题啊。网友为你痴迷说1059安师傅，晚上好，你好，晚上好，没错，如假包换的安师傅，如假包换的1059宜昌交通广播。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能预测一下这个单电机后驱的 i8 大概多少钱吗？这个不好预测。整体应该是比现在的价格下两个左右啊。哎，看直播还是过瘾一些，之前一直听广播，看直播过瘾吗？但声音的话还是广播里更好听哦。啊，这实话实说啊，要听声音好听程度的话，请锁定立体声调频广播，那个效果是杠杠的帖子啊。但是你在手机里边来看到的声音是手机直接收录的声音，而且我们之间还有一手一臂的距离啊，有人一手臂的距离，说现场的话感觉还是差一点感觉啊。我一般是天天听，感谢为你痴迷，谢帖子。嗯，您这抖音名字是为我起的吗？

俺是不是臭不要脸？没有，我这是说随便挂个嘴说一说而已啊。特别感谢网友啊，为你痴迷啊，声音好听，人也帅，声音好听我承认，人也帅，那要看我们。

们来讲呢，跟各位讲实话啊，磨了60，美了60啊，美白。感谢白木来直播间，你好，正在聊车啊，有任何车话题扔在评论区。这位朋友安生你好，昨天试驾了2.5混动的凯美瑞，感觉动力还行啊，这车能买吗？谢谢安师傅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凯美瑞是吧？广汽丰田。之前的广汽集团很多时候赚钱呢，得益于广汽丰田，广汽就是我们讲的之前喊的老广州啊，哎，广汽本田，广汽丰田，哎，赚钱是吧？现在呢，上次看了一下广汽集团报表，哦吼，完了，怎么了？亏了，你知道吧？为什么亏了呢？新能源呢又没有一家独大，无论是它的皓博还是爱安。基本上在整个新能源体系里边的分量差点劲儿。那么在合资品牌里边呢，干垮了三菱，曾经也跟标致合作过，更甭说跟标致合作了啊，包括这个在卡车体系里边什么日野什么的啊，都没戏，一点戏没有啊，跟三菱的合作，哎，跟菲亚克的合作，哎，跟长风猎豹，那长风猎豹吧也是广汽的吧，哎呀，广汽反正挺上头的。所以现在呢，这个怎么讲呢，现在我个人观点啊，可能哎，唯一的是广汽的谁呢，爱安啊，不是爱安，广汽的这个那个谁算短路了呢，就是广汽啊，传祺反而是可能给广汽撑个腰的一个车啊。除此之外呢，什么丰田什么的，哎呦我的天哪，就是能买吗？能买是能买，我估摸着按现在这个节奏走的话，以后啊，凯美瑞可能你大街上看不着了，你知道吧？能看到的车龄可能都是8年呢、10年呢、10几年的凯美瑞了。以后，反正这个情况你看着办吧。抖音和收音机同时收听收看是吧？谢谢帖子啊，是自己的字啊。电车天天长时间等人，在车上吹空调影响不大吧？不大，放心铁子，这跟油车概念不一样的啊。反正你无论是在路上开放电，还是开空调放电，你的最终目的是放电。但是呢，不建议各位说我电量只剩20%了，哎，咱们这会儿不开了，原地吹空调，我也不充电，这不行，这不行，铁子啊，就是你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放电，通过外接电源放电，通过空调放电，通过路上行进放电啊，前提是尽量把电呢是在20%-80%之间，在这个段位里边来放电，没问题的。如果电量快亏了，你再放电就不太好啊。就跟我们就说手机是一样的，手机每次干关机了你再充电，你电池肯定寿命不是很长的啊，寿命肯定会很短啊。每次把手机都充满了，然后还在充，充满了还在充，那这手机寿命也不是很长的。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经常我们说手机的一些原理啊，跟那个爱车充电有一定道理，但不是通的啊，是有一定的关联啊。感谢家人们来，这是一位金华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有爱相随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关于充电这部分，咱还再补一句啊，这老话常谈，咱们拿出来再跟为温故而知新。为什么很多主机厂家在新车上市的时候，总喜欢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我的车从20%-80%充电时间啊，打比方啊，5分钟，充至97%啊，这个比如说啊，这个9分钟，它为什么概括这俩概念呢？第一概念想告诉你，这车最好状态是从20%充起到80%充就可以了，就不要再充了，哎，这是比较好的一种对电瓶好的状态，在很多汽车发布会的时候总会听到类似观点。第二个，为什么很多车呢充到97%-98%它就不说了呢？因为后面的话就不是快充领域了，它指的是比如说我 5C 我 6C 啊， 6C 什么概念呢？约等于是60除6， 5C 约等于是60除5啊，就是用的时间啊。那么 6C 约等于是10分钟充电至97%左右，剩下的20-30%是什么？那是涓涓细流。那如果把涓涓细流算上去，那估计5分钟10分钟搞不定，哎，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OK， 好，按手把话说透啊，观点跟你参考。感谢修行，你好，回来直播间啊。那为什么要有涓涓细流呢？对电瓶好啊，就你手机是一样的，你手机充电啊，它的手机识别到你可能是晚上充电了，您放心，到80%之后它就开启了这个

0: 晚上模式了，就电流哪怕你是快充它会变成了慢充。比如说你凌晨一点钟醒了，发现呀这怎么 85%， 我充到这点按你说应该充满了呀，怎么 85% 啊，它是涓涓细流慢慢充，哎，它知道你睡着了。感谢相伴到老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放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看问题。安师傅你好。我有意去买海狮06纯电版，而且也看到这款车的推荐度和销量也是名列前茅，但感觉为什么路上看到这款车不多呢？是这样的啊，所谓名列前茅呢，是全国数据，它这个因地而这个地方性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在我们宜昌就基本上不怎么买海狮06啊，那这个销量好，它可能是广州那边买的多，广东啊，或是什么什么全国各地啊，所以你看的所谓数据名列前茅，它不是说你们省你们市啊名列前茅，而全国数据好。但有些车型啊，它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它是每个城市不太一样的啊。在我们湖北宜昌，它这个王朝网的车比海洋网卖的好，因为王朝网是最早啊，就说那批卖比亚迪油车那波老板，后来改卖王朝网，他们的布局啊、销售网络啊、策略啊、用人呐、政策呀、地段呐、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总体来讲呢，在宜昌，据我了解，王朝比这个海洋要卖得好。所以这事儿，所以只能讲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啊。对，来，安叔你好，现在推荐电车还是买油车呢？因你的情况来啊，铁子。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就一年跑个万把公里，你还是买油车更适合。为什么这么讲呢？油车啊，首先它是汽油的发动机、变速箱、机械结构的，机械结构有好处，什么好处呢？你用8年10年，你换一个什么螺丝，你换个什么什么相关小配件，好了，继续用，是吧？另外一个，油车这个价格里边，比如说你10万左右买个油车。没什么大屏啊，不存在什么车机互联，不存在什么我们的 OS 什么运算逻辑，什么多少 TOPS 算力啊，不存在什么这个智驾，没这说法。这东西多了以后呢，啊，算力太牛了，万一哪天你不升级了什么的，万一这个算力不够了，人机对话以前呢是毫秒级给你答应，后来呢跟他喊半天死机了，啊，对你这都是有可能的啊。这部分车机互联，手机什么状态，各位还记得吗？您的手机上部手机不用是什么原因不用呢？是简单把屏摔了吗？不是的。是泡水了吗？不是的。为什么不用你的手机了呢？你嫌它慢了，嫌它逻辑有问题了，嫌它这个屏显不够了，嫌它这个打游戏不爽了，是吧？最后呢，新能源车最终对大屏中间座舱这部分的嫌弃跟手机是一样的，看你怎么想。电池还没说呢啊，电池也是一样的。以后的话啊，万一哪天这电池不做质保了，你怎么办？你自己掏腰包换电池吧。很多新能源车终身质保，那都是圈儿一圈圈一圈圈的。他就是一种对赌协议，他赌你不可能说是开个8年10年你跟他终身质保去啊。哎，他赌你在哪一次当中可能就没有这事儿了，你就享受不了质保服务了。所以我一直认为啊，有些厂家说自己电池终身质保，那都是虚的，你还不如人家有些车企说自己8年20万公里先到者为准电池质保，用时间和公里数直接框你，不是框你啊，直接定义还简单一些，因为一台电车你开8年差不多了。现在是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稍后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是纯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另外，在聊车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同步直播。就直接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就好。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吉利的星愿向往版和乘风版买哪个？我个人观点，忘记啊，这位朋友，说一句非常通俗易懂的话，就你兜里有多少钱啊？这差1-2万块钱的话还是有要求的啊。如果说你这个对，我这么讲啊，如果说啊，您这个对于钢圈这事儿你觉得无所谓啦，钢圈就钢圈呗，反正盖儿盖上去，反正掩耳盗铃我看不到，无所谓了啊。那我个人观点，你就买什么，你就买向往就好了啊。对，你说二手那钢圈好 low 啊，那怎么说铝合金的吧，是吧？哎，就从这点讲的话，那我个人观点可能买这个啊乘风版会更适合你啊。哎，这个因为乘风版的话是铝的，铝合金的啊，那么向往版的是钢圈，就铁的。这事儿给你说一下，铁子啊。嗯啊，还有大屏，你觉得就10屏啊，就10.1和10.6寸的话还是有概念的啊。要配置大屏的话，肯定是人家这个更大，然后这个配置更高啊，就向往的话10.1，那么这个乘风配置更高，所以价格你兜里多少钱呢，铁子，对吧？向往版铁圈铁轮毂，你感觉会什么影有什么影响？不影响里程，也不影响续航。铁的比铝的呢，这个我们讲啊，就它的宽度会窄一些。铁圈呢配的轮胎要窄，铝圈配轮胎要宽。从稳定性来讲，因为铁重啊，铝轻啊，铁重的话呢，就跟当年跑的士是一样的，的士的铁圈一般轮胎就窄一点点。 那如果说同样的车的这个民用版它是铝合金的，胎就宽一点，看着协调一些，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你看你怎么想这事儿是吧？安哥晚上好，你好，欢迎你来。抖音说呢，开标志车要暴力驾驶是真的吗？这个暴力驾驶啊是引号的暴力，不是说啊我一脚油垫底儿，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标志车都是这么弄的啊。如果说你开的是一台自然吸气的标志车，那比如说安师傅这台 2.0 升的，或者曾经你是一台 1.6 升的，或有的人是 1.4 升的啊，法系的发动机 1.4 升的那个啊，你这种情况呢，你把转速踩高一点，我们叫踩高一点，不叫暴力驾驶啊，把转速拉高。比如说你手动挡的，您其他车手动挡的是2000转换油，你每次保持在2800到3000转换油，你就这么换，您的发动机好得不得了，我跟你讲。或是你开一个手动挡车自动挡车，你搬到手自一体模式，每次呢通过手动挡模式来控制车辆，换挡逻辑在2800、3000转，你车发动机好得不得了。但是标志的这个我们讲的涡轮增压，这个就那个另当别论啊。另外一个标志 1.8 升这款发动机口碑不咋地啊，我补了这一句，不好意思啊。在所有的标志的发动机里，牛的发动机是谁？是法系的 1.4 升，法系的 1.6 升，法系的 2.0 升啊，这几款是比较不错的。 1.8 升是取代 2.0 升的啊，哎，但是呢就取代没取代好，中间就来上 1.6T 了，后来上 1.2T， 这当年同时同步卖的时候 1.8 升 1.2T 1.6T， 说实在那个时候的标志都不咋地，我跟你讲啊，1.8 升不咋地，我跟你讲，打脸了是吧？嗯，所以说懂法系的一般会写买 1.6 的啊，但 1.4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基本上都报废完了已经，或买 2.0 的，哎，那个时候发动机确实很厉害的啊。嗯，那感谢安师傅来啊，不感谢你们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但是1.8升的也比同时在卖当时的 1.6T 要好，1.8升也比后期的 1.2T 要好。标志包括这个雪铁龙啊，最头疼的就是那台 1.2T 的，那不是一般的拉啊，那相当拉，那非常拉，那 1.2T 还是个三缸的，所以说当年买那个 1.2T 的标志408的那帮帖子们，据我了解都是跑网约的啊。当时买车的时候，那标志的销售顾问说，哎呀，那我们车空间大，你看轴距是不是，哎，那时候跑网约车是有要求，轴距要求的啊。那我们是省油 1.2T 的，省油啊，你看油耗啊，是吧，确实省油啊。那个时候呢，那个跑网约的话 1.6 升的啊，这个卡罗拉可能这轴距不够啊，油耗也比 1.2T 要高啊。所以那时候有一部分人买这个网约车跑网约，那时候没有什么这个什么插电混动啊，没这说法，就买 1.2T 的标致408跑网约，跑着跑着发现，哎，不是那么回事，有问题啦。是什么问题呢？烧机油啊，抖得没得法啊，开空调不敢开这玩意儿。标致雪铁龙啊，这个法系车最失败的就是 1.2T 发动机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你觉得吉利星愿这车怎么样的？开个七八年，一年跑个20000公里，电池衰减严重吗？第一次买电车，心里没底儿。这么你讲吧，我不知道你哪人啊，这里边分南方北方。如果说你说我是南方的，这个基本上我就不说什么了。南方的话，电池衰减的情况基本上你这到最后可能就50%几60%几啊。比如你买一个400公里的啊，然后最后呢可能就充个次电跑200公里差不多了，还是差不多了嘛。但北方你就别买这车了，不适合你。感谢如是我问，你还会来直播间。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聊新车问题。山东的还真是北方的。行吧，反正就是说冬天在跑的时候呢，续航达成率应该在70%左右。就是你比如400公里的啊，可能就跑个278，您就是这基本上基本上就那啊就那回事了啊。对，嗯，反正200多公里嘛，250掐头去尾，200多公里2-3天充次电也可以的啊。对，感谢忘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是陪各位聊车主播啊。我的意思是开个八年能开得住啊，肯定是能开得住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一听就明白了啊。比如说手机，刚买手机的时候，您这台手机呢，充次电能用2天， 你觉得很满意。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需要两小时充一次电，你也能接受，是不是？就这个理儿啊，就这个理儿，哎，所以说这里面关乎到一个充电方便与否啊，充电方便与否。你说，哎，我充电很方便，我家里面有车充啊，有这个充电桩，那你只要充电方便，你甭管我是充一次电，我是用两天也好，我是充一次电用两小时也好，我充电方便，哎，我随意。手机就这个理儿。所以说能用八年吗？能用八年没问题，铁子。来，感谢各位来啊，谢谢兄弟们。安师傅，您这还不下班呢？没有，我是在八点钟20点下班，铁子啊。晚上7点到8点广播抖音同步直播，那个广播视频同步直播，忘记了宜昌交通广播也在开播呢啊。对，咱们在这里跟各位互动啊，你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看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来看直播。也感谢咱们宜昌本地听众能进到我的直播间看我直播，也欢迎更多外地网友能关注这个主播，陪各位来聊点真心话啊，大实话。小馋猫又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重庆的网友你好，阿爽你好，欢迎你来，加油朋友。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这天热死个人，开空调感觉都撑不住了，贴膜会好一点吗？谢谢安师傅。还没贴膜啊？这个你是哪儿的膜呀？贴膜肯定会好一点呢。这样吧，你也别贴膜了，怎么弄呢？你买点窗帘啊，车就是那个车用窗帘，或者你买个静电贴。静电贴的话，你可以按照爱车的这个风挡玻璃大小来贴啊，它旁边是有类似于骨架的，然后静电贴的话拿手一抹就上去了啊。你如果没有贴膜的话，你也不打算贴膜的话，你可以安一个窗帘是吧，可以安一个车专用的这样一个这个防晒的遮阳挡也可以，在不开车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挡起来。另外即使开车，您的左右两边的后排座的风挡玻璃它是可以挡起来的啊，但是你不要把后风挡玻璃挡起来，这个是不允许的，是有影响安全驾驶的。你可以选择把正副驾驶后边两边门那个玻璃啊，通过专用的遮阳挡给它挡起来，没有问题，是不影响安全驾驶的啊。但是如果说把后风挡玻璃呢挡起的话，这个确实有影响，铁子。当然了，有些车辆呢，在特定情况之下，你把左右两边就是后排座的玻璃挡起来的话，可能也会有影响，尤其在低速行进，像倒车呀，像有时候需要通过右后侧的这个玻璃往外观察，或左后侧的玻璃往外观察的时候，可能是有一点影响的啊。踏着灰色轨迹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看一下有朋友问的主播啊，你好，主播，请问一下。我前几天试驾了一下浩博 S600， 浩博广汽的，哎呦，有点品味。感觉各方面都不错啊，尤其是底盘。但这车子后面厂家是谁呀？售后稳不稳的？售后厂家稳呢，广汽的厂家没问题啊。广汽在新能源里面推了一个爱安，推了一个浩博。浩博是广汽主打的高端，爱安走的是平民路线啊。但是浩博这高端它有多高端呢？真的是我不敢说这事儿，没有多高端。你把浩博跟那个小米停一块，你说浩博是高端，我有点不担心啊。或你把这个浩博跟那个谁，那算不说了啊。说这个车呢可以买啊，它肯定是可以买，但是。算了，别买了。说完了，来吧，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正在陪各位聊车的相关内容。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7: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 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

0: 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6: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节目通过广播直播，通过视频直播，广播是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您在咱们节目当中可以直接留言互动，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网友说，安师傅给推荐个好工作吧，好嘛，自己回家啊，就卖这个早餐啊。这师傅，安师傅你在说什么？说玩笑话不是的。做早点的有几个优点啊，咱们这会儿不说车啊，说生意经。做早点的生意是什么呢？像咱们宜昌的话，基本上没有在家里做早饭，对吧？第二个呢，做早餐的话，它是现金流啊。第三个呢，做早餐的话，你的这个利润是可以保证的，能保证利润，就是人辛苦点。但是辛苦归辛苦，只要你地段把握好了，只要你的味道好啊，干净卫生的话，利润啊，现金流啊，这方面绝对是可以的。那安师傅你怎么不去做早点的？安师傅也想过，不过后来一想，我这那个，我那这样吧，哪天我来个安师傅小面啊，来个安师傅包子，来个安师傅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你要不然来我这吃点什么的。那各位粉丝们，记得来了捧场啊。就算你不好吃，下次你得来，我跟你讲。对，那你得来啊。为儿做早饭还是有点的，还是有的。可以的啊，对，谢谢你们啊，感谢你们送啊，感谢这为你吃米写帖子。嗯。安师傅牛肉干，哎，对，我好嘛。哎，有没有这个品牌安师傅牛肉干，有没有？不过有机会各位看看这个主播安达安师傅啊，是安师傅说车的橱窗啊，里边有一些什么奶呀、啊，有一些什么这个那个这酒啊，哎，优秀，不错啊。后面要是搞早点，就来搞这个名字。你真的要搞安师傅这个早点这个名字吗？这个，你起名叫安师傅牛肉面是不是啊？那你记得一定要去请我去吃哦，然后我给你拍几个照片哦。宜昌交通广播主持人安师傅，亲临我店，你可不要用莅临啊。你爱用莅临，我跟你不玩了，我跟你讲。感谢网友9点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来下一位朋友啊，正儿八经刚刚跑题了啊，嗯。安师傅免费吃，要一直免费才行哦。一汽大众的。

0: 探月三百中胚可以盘吗？可以盘，但有几个前提要弄清楚啊。买三百的家人朋友们，就是买大众的 1.5T 的朋友们，包括你买速腾也是一样的啊。就这种车型，你在高速上，你说那我行云流水，包括买帕萨特的或者迈腾的啊，这个 1.5T 的啊，高速上我想获得行云流水般的感觉，我在开空调坐满人的情况之下超车很顺畅，你别想都甭想啊，你不要这么想，作为日常代步没问题的啊。你不说我侵权就行，这个不存在，帖子。安师傅这名字，包括安达这名字随便用，不过安达你可能用不了啊。为什么安达名字用不了呢？因为安达它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城市的名字是不能用来做商标的啊，所以说起安达估计搞不好。那你要弄个安师傅早点呢，或是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想开个二手车行叫安师傅车行或安师傅汽修，这个名字没问题的啊，只要是别有同类就好了。好像在小面说在早餐这部分确实好像没有安师傅这个名字啊，您可以去把商标先注册了。但是安师傅汽修估计搞不好了，估计已经被人注册了这个。这个好像搞不好了啊，对。安师傅二手车这个名字好像还可以注册啊，赶紧各位啊，赶紧注册起来啊。安达肯定注册不了的啊，因为它是城市的名字，不能做商标啊。这位是来自于济宁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有任何车问题想聊，来扔在咱们评论区。看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就说这个现在这个季节这个大天幕晒得慌吗？谢谢安师傅。据我所了解，比如说特斯拉的车主正在听咱们节目的 Model Y 的车主，我很同情你们。还有一些只有遮阳帘儿而不是遮阳板的车主，我很同情你们。就算你电车制冷效果不错，就那层薄薄的遮阳帘儿，就这个阳光，就这个，你就感觉火炉子在头顶上。我建议你呢，没事办公室家里备上藿香正气水，就是头顶这地方热了以后啊，一定要喝藿香正气水，知道吗？所以说我建议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就这个什么天幕的啊，这个什么没有遮阳板遮阳帘的，或连遮阳帘都没有的特斯拉车主，别的不说啊，首先藿香正气水备上啊。其他的话，你通过改装遮阳板一定要加装遮阳板来解决问题啊，遮阳板才能很好的把阳光挡一挡，遮阳帘挡不住什么的，热量基本上挡不住什么的啊。我现在都不想要天窗，我之前在外边看见过安师傅水电安装，哎呦，那必须有啊，这个可以的。本来安师傅安装嘛，想起安师傅，对吧？多好。另外也给正在听咱们节目想做生意的朋友啊，哪天在宜昌注册一个安师傅代驾怎么样？什么安师傅代驾呀？啊，安师傅这个什么早餐呢？对吧？再来个安师傅搬家，安师傅搬家有吧？已经有安师傅了是吧？哦，安师傅搬啊，已经有安师傅这个代驾了是吧？哦，哎，那没有请我去代言吗？安师傅，车衣半罩隔有用的，是真有用这东西啊，半罩隔热，最好是全罩，全罩是最好的，啊，半罩的话没有全罩更。洒脱。行了，时间关系咱们不能跟各位继续 solo 了啊，该结束节目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这边有一个口播的东西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东西不错，跟您分享啊，有机会来了解这产品。它是一款香水，圣罗兰的香水，红盒四件装，四款香水啊，圣罗兰的红盒香水四件套。重点是什么呢？每支容量是30毫升，
1: 不多呀，
0: 对于香水来讲30毫升就很多了，家人朋友们啊，买四支总共249，这可是圣罗兰哦，四支总共249，香港直邮，家人朋友们，不错吧？哎，你放心，不在安师傅说车小黄车里边啊，不在我的小风车里边，不在哪儿呢？在小微小信小程序，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关注成功之后有个产品搜索栏扩大镜，在商品搜索栏里边输入圣罗兰红盒香水四件套，或搜四件套来找到这款 价格只要249啊，249价格，您就可以把这款产品买回家。因为它包装很好看，你送人有档次，送女朋友，送你们单位的女生啊，或者领导啊，买了一批，送了一堆女孩子，女孩子有点辛苦吧，是吧？想表现出男的就不送这个了，男的送 Zippo 吧。你领导有钱嘛，女生送这个，男的送 Zippo， 女生送这个圣罗兰的香水。Zippo 更贵。男的一看，哎，我们老板真是懂我们啊 ，Zippo 呀。跑题了啊，来结束节目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老歌一首。这歌是齐秦的《情人的眼泪》。您这里锁定的是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广播节目到这儿了。不过咱们节目到这儿了，往下您继续听精彩内容，中午听重播。再会各位啊，抖音咱们就直播到8点钟啊。感谢各位，再见了，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看到一位网友在留言说，自己和丈夫吵了一架，起因是之前她让丈夫帮忙把衣服晾了，然后自己在打开洗衣机的时候发现衣服还在，突然就特别的崩溃。丈夫会觉得说，这么点小事至于吗？但是这位网友就是搞不懂，她事事都会在意丈夫的感受，尽力把这个家打理好，为什么丈夫连这么小的要求都做不到呢？有的时候，关系中吵得看似是鸡毛蒜皮的日常小事，其实背后是长期压抑、没被看见和承认的委屈感。委屈是一种包含着不公、悲伤、愤怒、无力等复杂感受的复合情绪。实际上，不只是在婚姻当中，在职场承担不属于自己的工作又无法拒绝的时候，面对冒犯不敢正面还击的时候，哪怕自己明明更占理，但是气到发抖的时候，一开口却不争气的泪失禁。为什么有人如此容易感到委屈？这种情绪又是如何让我们在关系当中一步步失权的？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委屈。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一项关于委屈感的原型研究发现，委屈是一个很难找到英文翻译的词汇，由不公平和不应得的对待所引发，而且在此情境中，个体感到无力，只能选择忍耐。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复合情绪，是未被允许表达的愤怒，是一种独属于失权者的情绪。它的核心包含了这样的几种感受，一是不公与应得感的失衡，再就是悲伤、愤怒和无力感的交织，同时还有隐忍与退缩。我们先来说不公与应得感的失衡，就是你会感觉我本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我没有。这种应得感的落空是委屈和其他负面感受区分的关键所在，而悲伤、愤怒和无力感的交织是当个体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权力去对抗不公的源头的时候，愤怒就会向内变成委屈。隐忍和退缩是一种非对抗性的自我保护的姿态，通过压抑情感表达来避免更大的惩罚。而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委屈本身是特定权力结构下失权者相对更容易产生的一种情绪。那么哪些人在哪些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委屈感呢？首先就是从小很乖的小孩更容易有委屈感。在强调等级秩序的文化背景下，长辈高于晚辈，男性高于女性，大人高于孩子，这种强调大人权威的家庭当中，父母往往会允许孩子哭泣、示弱和表达委屈，因为委屈是柔软的，是没有破坏性的。但是他不允许孩子表达愤怒，因为愤怒是向外的、有力量的、具有反抗性质的。当一个孩子受了伤害，但是没有力量去反抗，甚至反抗只会带来更大的管教的时候，这种愤怒就会转化成一种更安全的委屈感。还有一类人更容易感受到委屈呢，就是习惯性的让渡自己的边界的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心理边界，就像我们需要一间带锁的卧室，守卫内心的安全。但是关系当中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主动放低自己的姿态，让渡自己的边界，打开卧室的门，邀请你随意进出，以此来换取你的喜欢。在生活中，更多的会体现为对方的请求已经很过分了，但还是硬着头皮就答应了，明明不喜欢对方的安排，还是勉强接受了，丧失主体性，把自己捏成任何形状来契合对方。就像你忍受一个人闯进你的卧室，躺你的床，使用你的杯子，你却没有办法把他赶走，这种边界被侵犯后，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受害感和委屈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雨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

0: 要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进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专用公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过节给双方父母挑选礼物，在家庭当中察言观色，安抚周围人的情绪，提前规划好旅行的细节，这些不被看见不被重视，却需要实打实付出很多心血的劳动，被称为是隐性劳动。当一个人承担了过多的隐性劳动，这些劳动不被别人尤其是伴侣所承认的时候，甚至被对方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的时候，这种不公感也会触发强烈的委屈感。在书籍《好不愤怒》当中，作者丽贝卡·特雷斯详细地剖析了社会对男性愤怒和女性愤怒的双重标准。他引用了一项研究，指出男性和女性的自我报告中感到愤怒的频率比率是相当的，男性更有可能通过身体攻击或者言语攻击来表达愤怒，而女性更有可能在愤怒的时候哭泣，就好像他们的身体在强行让他们回到悲伤这个最经常和女性联系到一起的情感当中去。 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男

男性在愤怒的时候很少被负面评价，而同样的情绪出现在女性的身上会被视为是歇斯底里或者是母老虎。因此对于愤怒

在长期缺乏实质性权利和反抗途径的状态下，人们是很容易产生一种受害者心态的。甚至一个人在习惯了受害者的身份之后，会在潜意识中把自己放在卑微、牺牲、受气的位置，来印证我不配得到好好对待的信念，然后再通过抱怨、流泪和道德指责来获得别人的关注、同情和内疚。而这样的代价是长期的心理压力、边界丧失和深层的无价值感，是抑郁和焦虑的重要心理危险因素，也让人们持续在

牺牲和付出当中失权。韩国有一种特有的心理和生理疾病叫做火病，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把它列为一种韩国特有的文化相关综合征，字面意思是愤怒之病。它更常出现在受教育程度较低、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中年人群当中，会感觉到胸口强烈的压迫感、频繁的叹气、潮热、头痛、失眠，以及周期性爆发的无名怒火。研究者认为，火病的根源在于人们面对各种不公的时候长期压抑的愤怒和怨恨。这种体验在韩语当中被称为是强烈的委屈感与不公平感。这种压抑愤怒所产生的躯体化的症状，也是人的身体在穷途末路时的本能的反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6: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

0: 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但是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辩手黄执中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发表过一个很有洞察的观点，
1: 委屈感这件事情特别有趣，委屈感只容许第一名，它不容许并驾齐驱。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承认你是委屈感？就是我没有委屈感的时候，我就可以承认你的委屈。但凡我也有委屈感，那我就一定要成为我们两个当中赢的那一个。就是反正我跟伴侣对话的时候，我会自我察觉一件事，比如说如果他今天跟我讲说啊，老公，我刚刚把碗都洗了，我有时候我会说哇，好棒好棒，好辛苦啊，那这样我轻松啦。有时候我直觉就会是，哎，我今天早上还拖了地呢。只要我一发觉我自己接这句话，我自己就会，我现在
2: 进入
1: 委屈模式了。也许不一定针对他，可是这样的委屈让我没有办法再接受别人有付出，我一定要证明我获胜。
0: 委屈像是一场比赛，每个人都想争当第一，这就导致每个人的付出都不被看见和承认，而委屈和内疚总是能够成对的出现。比如委屈的母亲会催生出内疚的孩子，让孩子觉得我的存在是个错误，因为我妈妈才会受这么多苦。于是委屈的人从此完成了从受害者到施暴者的身份转换，用情感勒索来催生周围人的内疚感、负罪感，也把周围的人推向痛苦的循环。如果说你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体验到委屈的情绪，你可以试着去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对乖顺懂事、顾全大局这类特质产生了依赖。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对受害者身份的上瘾，并决定戒除这种瘾，就是在确认内在主权的开始。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真正的成长来源于对内在被压抑部分的接纳，需要承认自己内心也是渴望权力、渴望获得力量和资源，也有着不想要再无私付出的本能。看见和承认这一点，

就不需要再反复的去咀嚼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而是问自己，我为什么允许他人侵犯我的底线，我可以主动做点什么来改变局面。委屈是要被承认才会消失的，需要有人深深地看见和承认你的付出、隐忍、退让，承认你受到的委屈和伤害，或者说委屈一直在呼唤被看见。那些难以抑制的抱怨、诉苦，都是寻求被看见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积极地为自己寻求同盟，寻找那个看见、承认我们委屈的人，而这个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伴侣，也可以是心理咨询师，更可以是自己。

美国资深新闻记者特雷斯在《好不愤怒》这本书当中说，愤怒不仅是真实、合理且必要的，也是推动社会不平等变革的重要力量。

精神分析也认为，攻击性本身就是生命力的一种体现。现在社交媒体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声音鼓励人们释放攻击性，去成为所谓的恶人。这些新的叙事正在慢慢地改写人们对愤怒的污名化。然而，还未成熟使用愤怒这一武器的人，会对充满攻击性的自己，充满一种理想化的想象，认为自己一旦表达愤怒，就会立刻赢得他人的尊重，像爽文一样开挂。但事实上，释放攻击性的过程一定是充满挫败的，会自我怀疑、退缩、哭泣，会遭受他人更猛烈的攻击，会伤害关系。但是这些都是必经之路，经由一次次的探索、尝试、退缩、修正，我们逐渐可以在捍卫自身和维系关系连接之间磨合出一种游刃有余的平衡。所以不用要求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一个会表达愤怒的人，一点点地去训练自己表达需要，也训练自己去表达拒绝。可以从一些低风险的情境开始，每一次微小的表达都是在给自己积蓄力量。只剩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人生就是一场不断修行和成长的旅程，日常的烟火琐碎，沿途的万般境遇，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成长课题。当你学会换个角度看世界，便能在琐碎的日常里寻得一份松弛和从容。人生当中，面对已然发生的事情，我们无力改写，无从挑选。但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我们都拥有如何回应生活的选择权。面对分歧，不必沉溺于不被理解的委屈，不妨看作是学习和沟通的契机。遇到难以磨合的伙伴，也不用陷入无休止的抱怨，可以借此来打磨自身处事的格局。事情只是事情，我们不同的看待方式决定了这件事是巨石还是台阶。试着放下心中的执念，以柔软温和的心接纳发生的事情，一次转念困住自己的心墙，便会松动一分，心境也在包容当中慢慢的开阔舒展。一个大格局的人，不和他人斤斤计较，因为他们懂得合作共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给予和获得往往就是一个循环。一个心里总是想着自己，甚至处处想要占便宜的人，往往是走不长远的。只有懂得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才能够让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更加融洽。

在人生之路上，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偏离了自己的初衷，把奔赴目标的赶路当做了生活的全部，遗忘了最初想要抵达的美好。我们总以为达成某个目标就能抵达幸福，于是把生活填满了忙碌。可是只顾埋头向前，人会容易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当中渐渐地迷失，忘了当初为何出发。时常回望出发时纯粹的期许，便是守住方向最好的方式。欲望容易把视线引向远方，而初心如同引路的路标，能够拉住我们回到最初的目标。让初心指引前行的脚步，纵使步履匆匆，也不会在追逐途中错失生活原本该有的温柔和美好。所以当我们转换看待世界的思维，便会慢慢地察觉所有的经历都藏着成全自己的力量。守住内心的通透，自会拥有舒展和充实的人生。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

0: 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5: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不动不动的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周围总会有些人来来往往，让我不禁想起了一句歌词，我终于失去了你。只是这里的你代表的是什么，可能就有些说不清楚了。这是赵传第二张专辑的标题曲，在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爆红之后，这张专辑基本延续了之前的风格，还是一个男人的心声，嗓音高亢，但是内心低沉，总想让世界听见，却又只敢无声的呐喊。比方说他的那一首被抛弃之后的感慨，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就是这样的感觉。这也是他的专辑中除了标题曲之外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首经典，是来自于齐秦的作曲。而我终于失去了你，是谁作词作曲的呢？现在却变成了一桩悬案。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是谁作词作曲的呢？如果你在互联网上搜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的答案都是李宗盛包办了词曲。90年前后正是李宗盛创作的高峰期，他跟赵传又同属于滚石公司，给他写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我终于失去了你》从曲调和遣词造句来看，也颇有些李宗盛的路数。当然这种风格的创作者在那个时候的歌坛有很多了，但是当年的专辑歌词页，这首歌的创作者一栏却是赫然写着作词沈光远，作曲赵传。沈光远是滚石的幕后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史上著名的乐队红蚂蚁的主要成员，还是制作公司友善的狗的主理，写出这样的歌词自然是不在话下。他的妻子黄韵玲也是著名的音乐人，唱过不少歌，也写过不少歌。赵传的成名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就是由黄韵玲作曲的，所以这两口子和赵传都是很有渊源了。而赵传虽然本身并不是以创作见长的歌手，但是也偶有专辑放进过自己的作品，比如《你我的约定》也算是专辑的主打，而且是一首有着厚重感的佳作，所以他能够写出《我终于失去了你》也不奇怪。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歌坛一件有趣的事，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到底是由谁作词作曲的呢？这首歌在当年还有一个粤语版，林保怡的《只爱上昨日的你》，就是 TVB 男主角林保怡，他其实是歌手出道。各种资料里，这首歌的作曲也都写的是赵传。1997年，刘德华在他的新歌加翻唱专辑《爱如此神奇》里，也演绎了这首《我终于失去了你》。目前能找到的官方 MV 也是打出了作词沈光远、作曲赵传的字幕。

而关于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变化发生在2007年左右，李宗盛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演唱会叫李宗盛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唱的也确实基本都是老李自己的作品，其中也唱了这首我终于失去了你。而且在介绍歌曲的时候还专门说到了创作背景，说是看到赵传爆火之后感到嫉妒，得让他事业上春风得意的时候情场失意，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的打动，我却忘了告诉你，你一直在我心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不过他在现场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漏洞，就是他说是赵传唱了他写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达到事业巅峰之后他才嫉妒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当然是李宗盛创作的无疑了，但是问题是这首歌是赵传的第三张专辑的标题曲，在我终于失去了你之后了，所以不知道是曼德拉效应使李宗盛记忆错乱了，还是李宗盛随口编的段子，总之是影响了真实性。而且为什么当时要数沈光远和赵传的名字呢？如果是为了硬要给赵传打造创作型歌手的人设，那词曲都写成赵传不是更好吗？还有一直也没有听到过赵传和沈光远的反馈，还是有别的难言之隐呢？在我终于失去了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心动的感觉，作曲的署名是倪慧红，而其实这个倪慧红就是李宗盛的化名，谐音倪慧红。据说有的时候创作者因为签约身份的问题不方便给别家的歌手写歌，就会使用化名，那时候才思泉涌创作力过剩的李宗盛在其他场合也这么干过。而这张专辑虽然发行是滚石，但制作上是在齐秦主理的红工作室，当然这些都是猜测了，谁有条件能直接问本人，那才是权威的答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0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

0: 有幸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安全饮用水危机，
6: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4: 听达达唱南方，
15: 我第一次
1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7: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唐田和钱雷这对黄金搭档，创造了华语乐坛非常多的奇迹，爆款歌曲一首又一首，《孤勇者》、如愿、无名的人、花开忘忧等等，都是长期霸占排行榜第一位的好歌曲。因为曲折的人生经历和陈奕迅孤勇者的故事，之前好像一直都是唐田的名气更大，但是谱曲、编曲、制作都亲自上阵的钱雷才是真正的爆款制造机，是多年来内地少有的华语乐坛顶尖的音乐人，和很多知名歌手都有着很深的渊源。

先来说说钱雷和那英。2013年已经写了很多曲子，依旧籍籍无名的钱雷转战了北京流行音乐圈，机缘巧合之下为那英写下了那首红过电影千万倍的《默》，那英时隔5年的第一首新作品。从《默》开始，那英就和钱雷结下了深深的缘分，甚至成为了那英的御用。后来的很多作品都和钱雷有关，《相爱恨早》《岁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都是出自钱雷之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华语乐坛的顶尖音乐制作人钱雷和几位知名歌手的故事。由钱雷创作的一些大火的歌，对于2012年之后就再没有出过专辑的那英来说十分重要，而钱雷也几乎成为了那英的御用音乐人。重要的舞台和作品他都会去找钱雷，比方说在歌手的舞台上，在名次落后之后焦虑的那英找到了钱雷，为自己编曲制作了一首《一颗心的夜》，终于又重回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那英说钱雷很固执，他说怎样就怎样，但是他又固执的优秀，每次说的都是对的。跟王菲唱《岁月》的时候，两个人就像小学生一样听着钱雷训话，让他们怎么唱就怎么唱。可见那英跟钱雷的关系真的很好，也是真心的信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5: 然后呢？
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华语乐坛顶尖音乐制作人钱雷和几位知名歌手的故事。周深在中国好声音演唱的一首《欢颜》引起了音乐制作人的注意，并且通过那英认识了周深，为他写了一首《玫瑰与小鹿》。在录音室的时候，周深认识了钱雷，之后两人又进行了多次的合作，比方说接下来的专辑《深的深》，其中有好几首歌都是钱雷的作曲。后来周深演唱的大部分影视剧 OST 也都是钱雷作曲编曲制作，比如孙楠在歌手演唱的那首《人世》，就是电影《流浪地球2》的主题曲，传唱度和网友评价都颇高。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当初《大鱼海棠》的导演定下来让周深演唱主题曲，于是找到他问有没有熟悉的词曲作者。周深说了隐约和钱雷，于是就有了那一首为电影量身定制的《大鱼》。钱雷写完《大鱼》的那段时间状态并不是很好，某一天晚上10点多，他看完了导演给的样片，只用了10几分钟就写出了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一版《大鱼》的旋律。其中包含的那一些伤感，还有深深的牵挂和思念，也投射了他那段日子里自己的心情。因为《大鱼》，周深被更多的音乐人发现，也被更多的观众重新认识。这首歌是周深演唱事业非常重要的转折。

0: 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

这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顶尖音乐制作人钱雷和几位歌手的故事。如果说中国好声音给了周深出头的机会，钱雷则在把周深从沼泽里拔出来这件事上出了很大的力。钱雷是周深非常重要的贵人之一。在遇见尤长靖之前，钱雷一直在找适合昨日清空的歌手，他心中想要找的是明亮清澈的男声，但是在听了几百个声音之后，也没有能找到自己心仪的。正当他想用二次元人物来演唱这首歌时，偶然听到了尤长靖的声音，这就是他想要找的声音，于是就请来尤长靖演唱。昨日清空成为了尤长靖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刚出道不久发行的一首歌，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自此也跟钱雷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循环。后来尤长靖专辑里的大部分歌都是钱雷作曲编曲和制作的，比如那英在歌手里唱的一颗星的夜和到时见，这两首歌都是出自钱雷为尤长靖作曲和制作的专辑当中，也是尤长靖的个人首张专辑。尤长靖作为马来西亚的歌手，在内地发展的初期就能遇上钱雷这个贵人，真的很幸运，也希望今后两人能够有更多的合作，做出更好的歌曲。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从小就十分有音乐天赋的钱雷，终于没有埋没自己的才华，在华语乐坛大显身手。这是歌坛的幸运，也是听众的福音。钱雷是一位实打实的顶尖音乐人，放眼整个华语乐坛都是，期待他能够制作出更多的爆款歌曲。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方。

0: 轻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0: 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

0: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这令人想要忍不住马上站起来鼓掌的嗓音，来自于结石姐 JZJ I Want Love 啊，非常的羡慕当年可以在我是歌手现场来看到结石姐唱歌的那一些歌迷朋友们。接下来时间交给崔开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6: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5: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7: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8: 哎呦，不行了。
7: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9: 哎呦，
7: 跑前跑后，
9: 女儿回来了，
7: 健步如飞。
9: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0: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如果你也刷过电视剧《想见你》，继续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你应该是不会忘记的。还记得是谁唱的插曲吗？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接下来马上聊到的这一支乐队，他们不管是在 Live House 还是在大剧院的演出，基本上都是座无虚席。那接下来马上我们要介绍的这一支乐队呢，他们的成员都是来自于甘肃兰州。你已经猜到了这支乐队的名称，对不对？野孩子乐队。1995年开始出发的野孩子，每次在我们的面前唱歌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好像西北的风在我们的耳边吹着。在乐队的夏天当中，也是很有个性的存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5: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6: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Dance，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首歌有点像什么呢，像另外一种版本的如果你感到开心你就拍拍手是不是，仔细听听看真的是这样。如果你最近有约朋友去 KTV 唱歌啊，这首歌是一个挺好的提前来练习的一个版本。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魔力红乐队 Beautiful Mistakes。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想你如果听了接下来这首龙神道的霞光之后，应该会更加怀念蹦跳过的草莓音乐节。我还记得很多年前草莓音乐节有一年在草地上来进行，那一年下了很大的雨，龙神道在台上唱歌，我捧着西瓜，然后呢我的鞋子已经在沼泽一样的泥浆里面变成了黑灰色，但是我的心情依旧是非常雀跃的，因为音乐真的非常的美好，也期待着下一次跟龙神道乐队的见面。其实不用看他们在台上的细节，就在旁边听着也已经足够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我们又一起上路了。爱情本身就是一场宿命的背负，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可能不太明白，你爱上的是爱情还是陪伴呢？滴滴的声音也诉说着对爱情的无奈。言承旭，习惯两个人，谁能够抵挡住寂寞？如果你离开了，我束手无策，怎么办？

单纯的钢琴曲调，人生不可能只如初相见。那些曾经因为某人的出现而改变的情节，日记本里面那个他的名字，用心写出的不只是想念，更像是一种无声的信仰。我看着天，这一刻在想你，是否也对我一样思念？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谁的命格无双，谁的语带悲伤，说着爱恋。我若为王，你必为后，若能讨你喜欢，我愿拱手和珅。周杰伦的古典情歌《无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如果这就是爱情，如果你这样决绝地转身，如果我已经没有选择，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人生有太多的如果，爱情需要一种绝对，一种唯一。如果爱，请深爱。方大同带来《如果爱》。

很旧的一首歌，沙哑的声音勾起了生命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回忆。只要是心甘情愿，任何事情都会变得简单。是不是爱情不能贪得无厌？爱和情的距离，是不是就是人心的距离？

有多少人相信命中注定，如何遇见你在我最美的时刻。爱情的相遇要刚刚好，不早不晚。如果是上天派我来爱你，那么就遵旨相爱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满，它是我们想象中的童话的爱情的色彩。爱情需要两个人的努力，有时候是不安，有时候是不满，有时候是满心的欢喜。如果爱，那就大声地说出来吧。梁文音、王真亮，满满。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请你明了，没有谁能做谁的替身，我和他不一样。一段被分享了的爱情，一种男人的绝望的呐喊，替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在早春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世界忘了他这个人。最开始听到这首歌是很多年前，很美的意境，让人忍不住频频的回味。

喜欢上这首歌是很意外，旋律很不错，那种经历过后的厚实感让人会想到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这首擦身而过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

以这首歌作结尾，无尽透明的思念，以一个淡淡的思念感来让你的耳朵回味一下。这就是无尽透明的思念，清澈像河流，让人情愿沉溺。我是春晓，音乐旅途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园，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你飞时抓不牢，只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一想。

0: 使你乖乖快快脆，冇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会成为火白狗 I'm a go psycho、yeah、划破了空气般锐利。

最后才换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爱情从来都是一个人的事情，与其他人无关，与爱的那个人其实也无关。这个论调不是我，而是来自茨威格的那个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曹慧娟用音乐把它唱出来，那种单恋又执着的心情。

有些人与事只是在特定的气场里才会有意义，比如说爱情。有些声音呢，需要时光和经历的那种熔炼才会懂得，比如这一把。只有感同身受的生命歌唱，才会赢得心灵的共鸣。

在辗转反侧之后，人们学会的是不轻易掉泪，也要记得的是怎么去期待幸福。梁咏琪的凹凸好像是一首让我们思考爱情的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慈悲，爱是永无止息。要用一颗怎么样百折不回的心，才可以把瞬间守望成永恒呢？王菲，扑火。

抓紧生命中的每一刻，你用心去珍惜你手里面的每一寸光阴，珍惜每一个不计回报留在身边的人，并努力让你那颗会老的心

我们的爱情是秘密，不能成立，不能公开的爱情难题，不论是哪一种，都是爱情当中最让人泛泪的。其实你有时候会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奋不顾身地去爱上这个人，为什么又甘愿忍受这一切？可问过之后呢，人就会爱下去。

0: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的歌不以歌唱见长，从来都如此。也许我们要欣赏的是他的心智。最喜欢的其实是陈绮贞，能够把女人的心事妙笔生花地写出来，然后又行云流水般地娓娓唱来，你仿佛是遇到了知音一样，旅行的意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大提琴的忧伤，小号的明媚，混合在一起，真是很奇妙的感觉。也想起了一句话，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我想，或许就是这首歌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

歌声中微弱的叹息听得清清楚楚，朋友间的隔膜也被距离折腾得如此厚重，从前的那种感觉一去不复返。

看看时间，我们一起分享的音乐旅途到这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带来的是莫文蔚的这首《单人房双人床》。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是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你为什么喜欢夏天呢？为夏天所着迷的人都这样说，喜欢夏天的西瓜，无西瓜不夏天。在夏天，日子是被太阳烤化的，西瓜是吃不完的，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面朝红壤，心花怒放。夏天怎么来的？老人说了，你买西瓜的时候拍拍敲敲，住在里面的夏天便惊醒了。还有人喜欢夏天的海，身着最少的衣，与无尽的蓝坦然相见，迎面的是打喷嚏的海浪，人字拖踩着的是永远不会留疤的沙滩。如果不痛快，一跃入海，把暑气燥意激荡个干净，累了捡起一个贝壳贴在耳边，便能拥有整个海洋。还有人，比如说作家汪国真，喜欢夏天的清晨。他说，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每个人都有喜欢夏天的理由，但是对于作者刘翠萍来说，喜欢夏天，能用指甲花染指甲，让整个夏天都美美的。一起来读今天的第一篇文字，《指甲花开》。红艳艳，
6: 母亲打来电话，要我双休日回家，说是家里的指甲花开了，一院子红艳艳的，让我回去染红指甲。于是，有关指甲花的记忆就排山倒海而来。每年春上，到了种花的季节，乡亲们便会拿出家里的盆盆罐罐，种一些点缀庭院的花草。有女孩子的人家总会种上几株指甲花。在乡村，女孩子们染红指甲是一种时尚。指甲花又名小桃红，它还有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叫凤仙花，据说金可入药，有活血化瘀、通经透骨之功效等。乡人们并不知道指甲花的这些功效，他们种指甲花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女孩子们染指甲时尚一把。指甲花种上一个多月，它的枝干上便会开出粉红大红的花朵，这时候就开始染指甲了。乡人们对染指甲也有讲究，哪个指甲能染和哪个指甲不能染是有区别的。据说食指不能染，染了会害指甲病，到底会不会害指甲病我也不知道，因为从小到大我母亲就没给我染过食指。还听人说，染了食指就预示将来嫁不出去，或要嫁得很远，所以谁家的女孩把食指染了，就要受到家人很严厉的训斥。夏天在傍晚来临的时候，我和妹妹就早早吃了饭，然后从墙脚下花盆里手指翻飞地精心采摘着摇曳在空气里艳艳的花，等着母亲给我们包指甲。母亲把花放在器物中，加入明矾，轻轻捣碎，变成了花泥，然后摘下几片豆角叶子，裹上花泥给我们包在指甲上。母亲会边包边笑着说，我闺女有双纤细的手，不染指甲多可惜。指甲花凉凉地敷在指甲上，豆角叶上再缠几道细丝线，最后就等待指甲上色了。每次包完，我们姐妹俩就伸直着包扎的手指，和母亲坐在院子里，头顶着满天的星星，在夜色中听着故事，慢慢地睡去。第二天早上，染过的红指甲红如豆蔻，美艳如花，真是好看。食指纤纤玉色红，在我的少年时代就深深地烙下了印记。美丽的指甲花就开在我家，每次想起就让我快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冯骥才在《苦夏》里写道，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男人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他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一种昆虫都带给我们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的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所以今天的一起读吧，在接下来的这篇文字当中，作家孙犁也将自己与昆虫的有趣互动一一道来，让人在聆听的时候脑海当中充满着画面，仿佛电影片段一帧一帧地回放了。
4: 人的一生真正的欢乐在于童年，而童年的欢乐又在于黄昏，这是因为一天劳作之后，晚饭未熟之前，孩子们是可以偷一些空闲尽情玩一会儿的。时间虽短，其欢乐的程度是大大超过青年人的人约黄昏后的情景的。黄昏的欢乐又多在春天和夏天，又常常和昆虫有关。一是捉黑老婆虫，这种昆虫黑色有硬壳，但下面又有软翅，当树边的柳树初发芽时，它们不知从何处飞来，群集在柳枝上，儿童们用脚一踢树干，它们就纷纷落地装死。儿童们争先恐后地把它们装入瓶子，拿回家去喂鸡。我们的童年即使是游戏，也常常和衣食紧密相连。二是摸爬爬，爬爬是蝉的幼虫，黄昏时从地里钻出来，爬到附近的树上或是篱笆上，第二天清晨脱去一层黄色的皮，就变成了蝉。摸蝉的幼虫有两种方式，一是摸洞，每到黄昏到场边树下去转悠，看到有新挖开的小洞，用手指往里一探，幼虫的前爪就会勾住你的手指，随即带了出来。这种洞是有特点的，口很小，呈不规则圆形，边缘很薄。我幼年时是查看这种洞的能手，几乎百无一失。另一种方式是摸树，这时天渐渐黑了，幼虫已经爬到树上，但还停留在树的下部，用手从树的周围去摸。这种方式有点碰运气， 弄不好还会碰到别的虫子，例如蝎子，那就很倒霉了。而且这时母亲也要喊我们回家吃饭了。捉了蝉的幼虫回家用盐水泡起来，可以煎着吃。三是抄老道，我们那里沙地很多，都是白沙，一望无垠，洁白如雪，人们就种上柳子。柳子地是我童年的一大乐园，玩累了坐在沙地上，就会看见有很多小酒盅似的坑，里面光滑整洁，无声无息，偶尔有一个蚂蚁或是小飞虫滑落到里面，很快就没有踪迹了。我们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老道老道，我给你送肉吃来了，一边用手往沙地深处猛一抄，小酒盅就到了手掌，沙土从指缝里流落，最后剩一条灰色软体的形似书鱼而略大的小爬虫在掌心，这种虫子就叫老道。它总是倒着走，把它放在沙地上，它迅速地倒退着，不久就又形成一个窝，它也不见了。它的头部有两只很硬的钳子，别的小昆虫一掉进它的陷阱，就被它拉进土里吃掉。

0: 每个夏天真的是很让人怀念啊。最后呢，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为了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绿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市植物所完成菊花新品种引种定植。近日，宜昌市植物所扎实开展菊花新品种引种定植培育工作，顺利完成520个优良菊花品种、2600多盆菊苗集中上盆栽植任务，进一步丰富我市菊花种质资源储备，为秋季菊展景观打造园林绿化品质提升筑牢坚实基础。菊花是我市秋季城市景观核心花。

惠品种，种植资源收集、品种驯化、标准化培育是提升城市花卉景观质量的重要支撑。为持续优化城市绿化花色层次，是植物所精准筛选、引进观赏性强、适应性好、花色丰富的优质菊花新品种，扩充菊花种植资源库，不断提升本土花卉自主培育和创新应用能力。本次集中栽植工作时间紧、标准高、工序繁琐，是植物所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攻坚，严格遵循技术规范，有序完成机制配置、装盆定植、浮苗固株、定根浇水、分类挂牌、场地清理等全流程作业，全程精细把控栽植密度、土壤湿度、种苗长势等关键指标，确保种苗栽植规范、长势均衡、品种标识清晰，高标准建成管护精细化、布局规范化的菊苗培育示范区。下一步是植物所将落实菊苗全周期精细化管控，常态化做好水肥调控、病虫害监测防控、生长性状观测记录等工作，持续优化栽培技术体系。同时依托现有花卉种植资源，深化品种筛选、栽培技术改良与景观应用研究，不断提升城市花卉造景能力，为宜昌城市绿化美化、四季景观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种苗与技术保障。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像命中注定一般，如火一样。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目前呢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上，其实无论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还是往知喜城大桥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在稍晚的时候，您要注意到，如果您是在明月家园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后，继续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您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变换车道，同时呢小心主路以及辅路上来车。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在城东大道整体上通行条件还是不错的。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从广电下行往发展大道方向呢，在我们水月城的这个路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各个司机师傅可能还要经到过2个红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呢，如果您是继续往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行驶呢，路面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往葛六方向行驶，可能还要等待一会儿了。目前呢，在桥面下，也就是在这个路口，大概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一直从我们的港窑路到港城路这一段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主路路面上和我们的港城路右转的车辆也在不断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个路口请耐心的等待，小心慢行，谨慎通过。我们再来关注到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上，其实相较于我们昨天而言，通行的压力是小了一些的。如果您是从我们这个路口继续要直行往金东山商业城方向呢，其实整个港窑路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这个路口呢，双向上排行的压力也并没有很大，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师傅呢小心慢行，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珠海路的来车。话音刚落，我们可以发现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此时是要往三医院方向行驶呢，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具体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宜昌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中队的这个对面，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

我们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 7月14号 记者获悉，宜昌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向全市各用人单位发出提示函，要求健全防暑降温制度，改善工作环境，高温天要合理安排工时，依法发放高温补贴，不得因停工扣薪，防暑饮料和药品需足量供给，严禁冲抵。 近日，宜昌市西宁区一名男子吴某因未对饲养的大型犬拴狗绳、戴嘴套，导致狗咬伤了同小区的一名男士李某。 警方根据2026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对吴某作出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据悉，这是该新规实施之后宜昌首例犬为 带牵绳致使人受伤的行政处罚案。近日，当支松高速公路项目当阳段进入全线收尾阶段，根据施工计划，预计7月30号基本完工，下半年试通车。当支松高速串联起了当阳、枝江、松滋三地，连通 G42沪蓉、G50沪渝、 S88越宜三条高速公路，建成之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网络的结构，助力宜京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近日，15名宜昌市三峡娃儿童友好观察团成员来到宜昌东阳光队训练基地，与球员展开了一场近距离的互动交流。 7月13号 2026年的全国U14拳击锦标赛在江西九江收官。 赛事中14岁的宜昌籍小将景鹏宇奋力拼搏， 凭借出色发挥一举斩获男子70公斤级的冠军， 为湖北代表团增添一枚金牌。 宜昌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公益课程进社区暑期特别活动正式开启报名， 7月15号至8月10号 面向市内的各社区暑期托管班免费送课上门，单节1小时， 每个社区可从6门特色课程中任选2门， 先到先得。 咨询报名电话是 0717-6986-005。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 湖北省气象台2026年的7月14号11时50分 继续发布高温橙色省级预警， 预计15号白天，十堰、宜昌、恩施、襄阳、武汉、黄石、鄂州、荆门、随州、孝感、荆州、黄冈、咸宁、仙桃、天门等地 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其中十堰、恩施、宜昌、襄阳、咸宁局地可达40度以上， 请注意防范。 为规避酷暑风险，保障全体参赛人员现场观众的身体健康及赛事安全，经相关的赛区执委会申请，并报组委会研究同意，对2026年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0轮、第11轮部分比赛的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进行调整。 7月14号的12时38分， 湖北电网用电负荷达到了6033.8万千瓦， 较历史极值5941.9万千瓦 增长91.9万千瓦， 增幅1.55%， 创历史新高。 14时07分， 武汉电网负荷冲至1826.54万千瓦， 湖北省内的武汉、荆州、宜昌、襄阳、荆门等5个城市最大用电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

0: 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说到了新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如果您是在明月家园进入到下庄通道之后继续往新宁区方向行驶呢，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线的压力，并且呢目前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堆压当中，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想要进入到下庄通道的话，就要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了，同时呢也要小心我们主路上来车，主路与辅路之间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的知识昌大桥刚下桥，然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的，同样的在我们新宁二路快速路进入到下庄通道，也就是在清江大厦这一侧呢，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下庄通道方向行驶呢，同样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好消息是，目前在辅路上，也就是说您如果是在新宁二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您继续直行呢，目前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而在我们的体育场路，整体上今天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是从华翔方向来车，在我们的这个路口您想要继续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大部分都是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再来关注到我们的港窑路，目前呢在金东山的张掖城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的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行驶呢，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目前呢我们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东山二路与我们的港窑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呢，请您保持耐心的行驶，同时也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组国内与国际的要闻提醒。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7: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7月14号，央行官网发布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的7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为2027年的1月15号。7月13号的 WTA 250雅典站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1击败6号种子马内罗，重返印地赛场后首战告捷。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根斯13号宣布，伪政府已将外交部和外贸部合并为外交与外贸部，菲利克斯·普拉森西亚将出任新部门的部长。受美伊冲突升级和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影响，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4号大涨，盘中一度涨超5%。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记事头条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分享一组三峡机场的快讯信息。7月15号起，三峡机场新增了贵阳至宜昌到大连的航线，由长安航空直飞，每日一班，航班号为 9H8427 和 9H8428。 开通后，宜昌往返贵阳运力将提升至每日四班，贵阳早上6点起飞，早上的7点25分落地宜昌，宜昌在早上的8点10分起飞，在早上10点40落地大连，大连11时40分起飞，14时15分落地宜昌，宜昌15时起飞，16时25分落地贵阳。在7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同样三峡机场有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是3.3折，520元；宜昌至成都6.9折，540元；宜昌至福州4.7折，520元；宜昌至广州6.3折，660元；宜昌至贵阳2.5折，280元；宜昌至哈尔滨1.8折，400元；宜昌至海口5.5折，750元；宜昌至杭州

0: 5折72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4折600元，宜昌至惠州5.4折620元，宜昌至济南4.5折500元，宜昌至揭阳5.8折770元，宜昌至昆明4.6折670元，宜昌至拉萨4.5折1120元，宜昌至兰州4.4折550元，宜昌至南宁2.9折31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50元，宜昌至宁波4.9折530元，宜昌至青岛4.4折670元，宜昌至泉州4.8折580元。三峡机场温馨提醒，暑运期间航班的客流比较大，航线班机时刻及票价实时变动，广大旅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官网及正规票务平台查询购票。而在出行的时候，我们肯定也要有好视力的支撑，而华夏眼科医院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就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以及眼健康持续贡献华夏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在稍后的8点，您将继续听到的是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本期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嘉宾将围绕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咨询，与各位听众进行交流和互动。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就您关注的问题进行参与。